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
1: 对啊，
0: 我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安尼，
1: 嗯，
0: 明仔载我那好日子啦，
1: 对啦，
0: 啊好日子，人讲都讲好话啦，
1: 哎
0: 呀、啊，讲红心无断啦，啊食饱吼相对看啦，啊一人分一半，感情较袂散啦，
1: 嗯，
0: 哎呀、
1: 啊，安尼有理啦，
0: 过来讲甘蔗上头甜啦，啊。两边无相片啦，
1: 嗯，
0: 一边加一个糟囡仔因，啊，一边加后生啦。
1: 哦，
0: 哎呀、啊，
1: 对啦。
0: 你若讲娶入来，哎、欸，这个加一个
1: 糟囝，哎、
0: 欸，啊，咱若互笑两间，哇，
1: 嗯，
0: 啊，啊，这边拢
1: 啊，囝婿就敢那伴主啊，就敢那好好，
0: 啊，这边算算
1: 变，哎呀、
0: 啊，哎呀、啊，
1: 嘿嘿嘿，
0: 哎，后面看看吼，
1: 其实慢慢去啊，计较很济啊，人诶，人就是。欸会做亲情，会做伙相处，就是拢一个缘分啊。
0: 嗯，本来就、啊、本来就缘分啊。
1: 系啊，系
0: 啊。
1: 啊，要计较啥物啊？
0: 对啊，系
1: 啊。
0: 计较。看一份咩报纸哦？
1: 嗯。
0: 全球哦，这地球内底咧麻疹的疫情哦，
1: 嗯，
0: 持续哦，
1: 嗯。
0: 亚洲地区像日本啦、印尼啦、印度、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哦，吉尔吉斯啦，孟加拉啦，还有哈萨克啦，讲出现讲这个这麻疹安尼啦，流行的迄五百个囡仔吼，全煞翘去呢。
1: 刚才迄个孟加拉啦，
0: 孟加拉，
1: 孟加拉遮着五百个囡仔吼，去治着迄个麻疹，拢
0: 这个麻疹是毋是较早咱讲叫做寸麻？那我知影讲这寸麻吼。
1: 嗯，
0: 较早人拢食黄草菌啦，
1: 黄
0: 草菌足灵个嘛，是毋是？这咱是毋知影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无就食足灵个物件啦，啊无你出门啊，你若讲无好势中间哦，
1: 嗯，
0: 这囡仔后摆生出来哦，都无健全啦。
1: 哦，当然啦、啊，囡仔抗体嘛较歹呀。
0: 哎呀，
1: 啊所以。这就是讲要予咱这个民众吼、哦，注意讲，恁若是要去外国佚佗吼，爱注意讲，你即马要去的迄个国家有啥物疾病无？
0: 哦，
1: 有啥物一寡迄个病毒无？吼、哦，若有的时阵，家己爱做好迄个防治啊。
0: 嗯，
1: 嘿啦。啊，平常时啊吼，咱爱注意个人的这卫生啦，手爱较骨来洗。啊，唔能忙定忙嘴忙鼻呀，有诶习惯鼻啊去热一下，目睭热一下，嘴去忙一下呢。
0: 嗯，啊，倒不如你手都要定下洗啊。
1: 啊，就是要定下洗啊，啊，定下洗手，你忙一下啥？譬如你开门关门，
0: 哦，
1: 啊，迄拢爱注意，啊，是讲因为迄门把人较袂去注意。
0: 嗯
1: 啊，迄拢人连咪即个开过啊，连咪即个关过啊呢，都会啦吼。啊，就是啊，酒精同款来用，嗯、啊，这个口罩爱挂。
0: 哦，对了。
1: 嘿啊，今麦当咧流行这个麻疹呐、啊，
0: 嗯，
1: 啊，佮有这个热天高压吼，
0: 嗯，
1: 有迄个登革热，
0: 嗯。

0: 哦，南部吼有发现一个本土的登革热，
1: 对，
0: 系啊，啊，这拢爱注意哦。
1: 上惊到迄帮啊，迄帮啊有啥去定定东定西，啊，你若要定到咧中间哦，就丢掉啊。
0: 哇，今麦个有鸟鼠啊，很济哦，
1: 啊，
0: 若去定到一只鸟鼠啊，过来定你啊。
1: 对啊，哦，今麦那讲到鸟鼠哦，吼，啊，大家都惊咧啦。
0: 对啊。所以这吼拢爱较少要洗手嘞，较少要洗手嘞吼，啊手的嘛唔通洗了伤过头，洗了伤过头，手无伤吼，嘛会迄个了。洗好了都爱做好迄个保护啦，护手霜爱抹。
1: 哦对了，
0: 嘿啦，不会伤大啦。
1: 就着鸟鼠啊边吼，迄个马老李啊啦，马老李啊吼都连咪拍嘛拍的安尼啦，啊到后尾都。都巧呀，
0: 那严重啊，病毒啊，严重都威胁性命。
1: 啊，食物件都碎哩，哦，古早都上惊啥哩？霍乱，霍乱的迄个cholera，cholera，啊，过来都肺病，海溪甲骨，日本啊时代呐，海溪甲骨吼，都甲你胃抽搐啊，爱无药通医啊，啊，即马。
0: 现在医药发达了啦，现在都
1: 医药发达，大行都发达，台湾上发达，
0: 你啊早发现就早预防啊，
1: 那嫌台湾歹哦，我看你就搬过，
0: 无所在通住啦，
1: 系啊，
0: 是真正啦，嫌台湾无好，无所在通住，
1: 就讲你看来看去，台湾上好啊，
0: 系啊，
1: 系啊，来啦。先听一下迄个春风。

0: 这陈英杰吼，
1: 嗯，
0: 都出来时阵吼，哇，生作水水啊，啊，唱着春风来唱起来，
1: 嗯，啊，够唱啊，
0: 啊，即马，
1: 嗯，
0: 听讲过几工啊，要办迄个告别式的演唱会，伊知影伊讲，
1: 哎，
0: 无名嘛，
1: 嗯，
0: 哦，
1: 即马是无法度唱啦，即马是，有迄、那个。一个制作人哦，啊，你著要甲叫一挂即个歌星吼，伊熟悉看来的人，啊来唱安尼啦，
0: 嗯嗯，
1: 哎呀，来唱一挂伊的歌呢，哎呀，
0: 要等于要唱告别式的迄个演唱会，
1: 嘿啦嘿啦，
0: 对啊，
1: 嗯，
0: 迄阵出来时阵哇，唱啊，啊交流是女男朋友在中间哦，为了安尼时阵哦，啊则规拢。经济拢全败去啦，
1: 这嘛是有关系啦。啊，佮平常时啊，伊家己我那对这个博缴方面我那真有兴趣。
0: 哦，对啦，
1: 哎啦，
0: 哎啦，
1: 哎啦。
0: 啊，这命无多。
1: 对啊，啊，够赚的一定够开啊。
0: 你看，欠家呢，
1: 嗯，
0: 安尼管管管，啊，这嘛就摔倒落来。
1: 嗯，
0: 这嘛要举办迄个告别式的演唱会啦。
1: 哦，
0: 啊，
1: 嗯。
0: 嗯啊，这人是想着呢，哦，因也想拢较早，啊，即马这中间哦，那差得多安尼啦。
1: 啊，即马都变想啊，即马都人破病，倒嘞都拢无法度。
0: 对啊。
1: 哎呀，想法济嘛无效。
0: 对啊。
1: 哎呀。
0: 嗯。
1: 嗯。
0: 哦，早起我呢爬起来，
1: 今日真热。
0: 安尼啊，我讲，哎呦，安尼。看迄个冷气啊，呢，铺34度出来了。啊，我房间都无咧开冷气咧。
1: 嗯。
0: 哎呀、啊，哦，跟弄在外口讲，较紧用外口迄，冷气甲拍好开。
1: 嗯。
0: 啊，我冷外口的冷气呐，拍开吼。
1: 嗯。
0: 规间拢足凉咧。
1: 嗯嗯。
0: 哎呀、啊，啊那拍迄个，这个房间内底吼，
1: 嗯，
0: 伤无彩了。
1: 房间凉啦，
0: 啦
1: 啊，你出来外口哦，都无凉啊。啊，你啊开客厅这台哦，是较大台，啊，都规房间客厅拢会凉会着安尼，
0: 哎
1: 啦。
0: 啊，那开了哦，都来两三间房间拢凉啦。
1: 啊，因为日时你拢走来走去啊，啊，你若讲暗时咧困哦，拢伫房间都开房间的。
0: 哎呀。
1: 啊，那你白天就要开客厅这台啊，安尼、客厅也凉啊，房间也凉，系、啊。
0: 哦，啊，这就这多哦。
1: 哦，规条旱季，规条旱季，敢那像要烧起来。
0: 哎呦，
1: 嗯，
0: 无甲落大雨，迄一日好落雨啦。
1: 哦。

0: 来，搁这条迄个草鸟之卵哦，刷落去啦。
1: 哎，
0: 来，草鸟之卵。

0: 这条我甲改做草岭之卵啦。
1: 嗯，
0: 卵啊，是那松松安尼啦。讲一倒转来，唔知是蛮好安尼啦。
1: 嗯，
0: 台中市路一对迄二十一岁吼，轻轻啊，而且红阿婆安尼啦。
1: 年轻的这小夫妻啊。
0: 对啊，啊那伫咧新北市，啊搬去台中迄个五车啊。租住安尼啦，
1: 啊是讲中南部是迄落厝较俗啊，租厝较俗啊，啊生活，开销可能较省啊。
0: 啊，这第一回两个翁仔某啊，
1: 嗯，
0: 哦，
1: 啊，结果租厝，
0: 结果搬去迄个五车啊租厝，啊这大伯去判做迄个线工啊，
1: 嗯，
0: 啊老母照顾这个囡仔。收入阁无稳定，安尼要赚有法度。
1: 嗯，
0: 啊，即马这两个唔知安怎巧的，唔知啦。
1: 嗯，
0: 啊，对啊，对，破白验尸才知啦。
1: 爱法官解剖啦。
0: 啊，有生一个四个月大的这查某囡仔呢。到后尾人离开的时阵哦，看这个囡仔吼，差一点就夭死啊。紧甲抱去。紧救我活起来！
1: 这个红的啊，算命真的。
0: 啊，即马就讲，
1: 已经要三工啊，
0: 已经脱水啊嘛。
1: 嗯，这轻微脱水啊，搁慢两工啊，都无命。
0: 好，你家仔吼，搁救我。
1: 嗯。
0: 啊，不过这两个小夫妻，红阿婆两个翘的，
1: 到底是安怎翘起？即马都爱解剖才会知。
0: 对啊。
1: 啊，可能是经济上较无好势啦。有经济上的问题啦，进前啊生两胎吼，听讲拢送人，
0: 送互人，
1: 送互人啊。哎呦，啊，都经济无好，啊，搁遮少年啊，搁遮敖生看。
0: 嗯，
1: 虽然是即卖咧欠囡仔啦，但是吼，那像讲安尼经济无好，我感觉讲嘛，卖很紧生啦。
0: 嗯，
1: 伊还搁少年，两个人当出去食头路吼。
0: 嗯，
1: 啊，这安尼。生共同生活，安尼偷偷啊欠一袋啊钱吼，搭过来，搭要生搭来生啦，
0: 对啊，
1: 较稳定啦。啊，无你像安尼，这经济吼无稳定，啊要饲一个囡仔，即嘛，迄囡仔牛奶粉嘛贵加袂。
0: 那目的是讲，这两个是安怎死的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四个外月，这幼婴啊吼，
1: 嗯，
0: 哇，
1: 还枵死，
0: 还枵死。
1: 系啊！
0: 啊！再警察伫咧中间，哇！赶紧抱了，紧去病院啊！
1: 紧用水好啉啦，牛奶泡一下好食者。
0: 哦，你袂使一日落去，爱水先水炖甲抹一日，啊，豆豆水豆豆甲滴落去，袂使一日都好食呢。
1: 啊，这护士都会用，医生都会用处理啊。系啊！
0: 哇，这。免啦讲，离题啦呢。
1: 啊，即卖双方的家长吼、哦，嘛是唔知啊，讲到底，算亲家亲母啦，唔知啊，讲这两个少年夫妻吼、哦，到底是啥物状况？
0: 对，都唔知啊啦。
1: 系啊，
0: 哦，
1: 因为因两个算讲经济上无好，但是伊也袂去跟是大人讲安尼小照一下，还是讲甲朋友小累一下呢？
0: 对啊。
1: 啊，问题是你若讲这经济无稳定哦，安尼累来累去，愈大条啦，嘿啦。
0: 嗯。
1: 爱有固定的这个经济来源到。
0: 对啊。啊，这两个翁仔某拢翘起啦。
1: 嗯。
0: 啊，这个囡仔吼，差点要夭死。
1: 啊，现在这个囡仔都爱阿公阿妈娶啊，无。
0: 哦，啊，这囡仔嘛真论命嘞。
1: 系啊。
0: 哎。
1: 吼吼。
0: 嗯，
1: 真正要三工三暝三日单嘞，
0: 对啊，
1: 系啊，
0: 迄世间事哦，安尼
1: 讲袂了，
0: 拢真多，
1: 嗯、
0: 哦，来，大家嘛爱

0: 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宽，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吼、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1: 哎，这个天气讲起倒转来吼，红七五年解毒丸都要买转来吃哦。
2: 嗯，
1: 哦，
2: 对，
1: 因为传染病啦，什么外国病啦，
2: 病毒啦，
1: 哎呀，
2: 熬夜无眠啦，
1: 对啊。
2: 啊，咱若熬夜无眠，睏无饱眠哦，迄免疫力就会较会无够。哎呀，
1: 火气就大，人袂快活啦。
2: 对。
1: 啊，火气，你若走入去五脏内底吼，哇！放流氧气去，啊，放晒安尼，安尼顶骨骨，诶，煞闭结啦。
2: 嗯。
1: 哦，啊，若走入去闭个闭道，袂开，啊，食袂落去安尼。
2: 嗯。
1: 哦，从红七五年解毒丸，干啊，这个红七五年解毒丸哦，直接介绍三十几年啊啦。
2: 嗯。
1: 嘿啊，从经常伫咧食，北来垃圾甲你清，哦，较袂讲安尼，哇。诶，火气若大哦，
2: 嘴焦、嘴渴、嘴臭，
1: 对，拢来哦。
2: 皮肤的这病毒，
1: 对啊，
2: 尤其是热天到夜哦，

0: 哦，皮肤的皮肤不好的人哦，三天两天都要去看医生，足麻烦。
1: 什么热天才到位，已经到位啊！
0: 嗯，
1: 你也看麦呢？今日讲房间34度
0: 了。嗯，
1: 哦，我用烤窑啊，真系感觉安尼。
0: 嗯，烧红红，
1: 足热，跟走出外口哦。
0: 嗯，
1: 一冷气跟个胖落去。
0: 嗯，
1: 哦，我的客厅呢，那放落哦。两三间房间拢会凉啦，
0: 嗯，
1: 哎呀，较省电啦，
0: 嗯，
1: 啊，无你干那对房间放落哦，房间凉啊，
0: 嗯，
1: 哦，啊，若出来外口就热，
0: 烧红红，
1: 哎呀，该冷气若开，啊，就先爱开，
0: 啊，这个滚水都爱啉，
1: 对，
0: 嗯，
1: 哦，较袂安尼，北来火呢，大个中间人袂快活哦，哦，清肝佫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爱去讲找罗岗小姐，哦，啊，若要治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0: 个人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咱的这个产品吼，啊，这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朋友吼，咱的这个产品。这拢做信用的，
1: 啊，
0: 那要顾身体，都爱买顿来吃。
1: 对，爱买顿来吃哦。
0: 嗯。
1: 哦，卖讲啊，聊聊啊，健保卡拖嘞哦，特别注射要从唔通。
0: 嗯。
1: 哦，啊，都安尼甲顾好。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定期注文。广告完毕。
1: 高姓员啊，姓员啊，古早味的唔来起来袂？伊若爬起来，拢头听到7点啦。啊，7点伊就准备要去市场的吼，要补血啊。我那算真骨力啦。来哦，南都亚克。

0: 这什么人唱什么歌吼？这都系讲，哎，这条歌唱了真好啊嘞。
1: 哦，
0: 啊，别人唱个都一个歹听去啊。
1: 味道无同。
0: 对啊。
1: 嗯。
0: 啊，我咧放个拢是原味的啦。原汁的。
1: 拢原味的多啊。
0: 啊，这原汁的落去，老板咧唔才听一下。
1: 嗯。
0: 对啊。佮一条是讲丧君情泪啦，你佮佮安安听。也是张素美安尼唱的哦，真好听，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普通来讲酸抽痛吼，骨头的问题拢啊拢寒天啦，但是啊，寒天的时候会安尼啊，但是咱热天
2: 有酸风、冷风啦，
1: 咱热天都要准备吼，进来甲食，我说啦，冬病夏治啦。冬天的病啊，热天哦，先来个吃好边。
2: 热天算温度较袂遐冷，
1: 对啊。
2: 啊，毋过会吹冷气。

0: 是啊，
1: 对啊，啊
0: 你若吹冷气，赶快买不舒服啊，
1: 对啊，
0: 哎呀、啊，太热嘞、
1: 啊這個，啊，
0: 食冰、食凉啊、食冷
1: 啊，对啊，
0: 哎呀、啊，
1: 啊，属于呐骨头的问题，拢是拢冬天嘛，秋天嘛，
0: 嗯，
1: 啊，唔只有一句话讲，冬病夏治，
0: 嗯，
1: 冬天的病，咱热天就好来个食好啊，
0: 嗯，
1: 然后等秋天啦、寒天到这地方，哇。

0: 人哦，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反正这骨头啊，身体要歹哦，
1: 对啊，
0: 不是看你有钱无钱，
1: 对啊，
0: 是看你安那顾
1: 啊
0: 嘞，
1: 对啊，
0: 嗯，
1: 钱足多的啦，
0: 嗯，
1: 哦，啊，这样不好啦，
0: 嗯，哦，
1: 啊，佫衰咯，
0: 身体佫无好，
1: 是大人身体佫无好，安尼你讲，
0: 嗯，
1: 有钱要从啦，
0: 嗯，
1: 煞无路用去啦，啊，我食了有钱佫袂使啊。
0: 对啊，
1: 咱嘛买一款产品哦，
0: 嘛无钱嘛无法度嘞。
1: 要买一款产品，哎呦，迄时势也着念啦。
0: 嗯，
1: 哎呦，啊你那安尼买到遮侪咧，要创啥呢？
0: 嗯，
1: 伊甲应就讲，食老你就知啦。
0: 哦，对啦，
1: 嘿啦，
0: 嘿啦，
1: 食老就知，哦，骨头顾好，食这味就对啊。
0: 要行东往西，带看我啦。
1: 对，红青的养筋骨。要用金的嘛，无要紧安尼吼。
0: 对。
1: 你若买两罐，我送你这上赞的哦。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南极就是呐，规年冬天哦，拢结冰啦。
0: 嗯。
1: 结冰，咱起来那大条啦。
0: 吼、哦。
1: 啊，迄、那个所在有人迄虾啊啦、鱼啊在中间哦。
0: 嗯。
1: 哇，虾啊甲鱼啊会当伫遐生存哦，
0: 无简单。
1: 嗯。啊，这类。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啊，这对咱的这个脑，啊，佮咱的肺更拢真好。
0: EPA、DHA，
1: 对啊，
0: 嗯，
1: 啊，就，即下我就呢，就送予你，
0: 嗯，
1: 哦，2999-8692，
0: 一天佮食两粒安尼，啊，配合咱的这个产品哦，这药品安尼食。够如何？
1: 对啊，
0: 哎，
1: 啊，我咧厝诶，拢嘛咧囥囥伫咧食饭桌啊呀，
0: 哎，
1: 哦，摕来啊，落去搭一粒吧，搭两粒吧。
0: 我是一盖两粒做伙食，
1: 啊，食落真好啊，
0: 嗯，
1: 哦，
0: 哎，无惊也袂记哩啊。
1: 我咧产品，你拢找到江小姐甲问，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爸爸是行船人吼，啊，全部时间朋友在吼，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对，
1: 嗯，
0: 啊，佮一支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对，
1: 原料是法国的，
0: 台湾的养生美。
1: 嘿，
0: 哦，足好食，
1: 就内底有三种口味，
0: 哦，
1: 啊，佮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
0: 对啊，
1: 嗯，
0: 肉条加减啊，提啊，猛转猛转都营养呀，
1: 猛毛啊嘞吼，
0: 啊，这样啦，
1: 这样
0: 无氨基酸，佮有蛋白质，
1: 对，
0: 咱人都要氨基酸，佮有这个蛋白质，所以有人食肉的人哦，哦，身体安尼。怪用
1: 的，你看那健身房啊，那健身料吼，拢加肥哦，拢食迄补充的蛋白质。所以讲，咱人体内蛋白质是真重要安尼吼。啊，佮有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都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今嘛这算讲迄个肉酥吼，佮做个幼湿湿，啊做成一块饼咧。
0: 做几粒安尼啦？
1: 嘿，几粒安尼？
0: 啊，你偷开哦。甲食了，哎、欸，这是什么？啊，肉酥啊，
1: 嗯，
0: 对啊，还有氨基酸。
1: 啊，这囡仔吼，囡仔甲大人吼，那无喙齿的吼，这来食是嘟嘟啊
0: 吼。哦，这上好。
1: 系啊，啊，这啊配茶啦，食七桃啦，
0: 对啊，
1: 配烧酒啦，拢 OK 啦。
0: 啊，这呢，哎呀、啊，肉本来都氨基酸啦、啊，蛋白质啦，
1: 对，
0: 对咱的身体拢足好个呀、啊。
1: 嗯。
0: 哦，所以送你的物件拢足好个啦。2999-8692
1: 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卵类做成的蟹肉棒连心吼，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啊，这迄落一条一个包装啦，嘿，安尼吼，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较方便吼，足好食。即马热天吼，你若安尼甲冷冻起来吼，切切的吼，啊，温的瓦萨米，哇！搁那配一下迄个秘鲁呢哦，真正有够赞的呢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搁有海蜇头，吼、哦，这拢700块尔。即马700块，你要去菜市场买菜、买鱼啊、买肉吼、哦，买1000块买无物件啦，哎呀、啊！2999-8692吼，找咱乐港小姐登记注文。

小水讲话汤滴滴，我在心内用灯引滚灯。

0: 对啊，做岗顶十三番队。
1: 嗯。
0: 哦，逐条歌拢真好听嘞吼、
1: 哦。对哦。
0: 哎，记，若要伫产品，就找罗岗小姐哦。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哦、找咱罗岗小姐，甲问个清楚，问个详细。
0: 三年物件拢赞的啦。
1: 对，
0: 对身体拢真有帮助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啊，即马就要互恁选歌的时间，
1: 可因时间，
0: 恁爱听虾米歌？啊，卡29998693，
1: 对，咱可因的电话29998693，
0: 对，
1: 找歌建中甲蒙奇啊。
0: 你后边还有开无？
1: 有，
0: 开好啊吼。
1: 嗯，
0: 后来，
1: 啊，我只开关甲去了。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哦。来，你好。
2: 嗨，建中朋友，你
0: 好。
1: 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2: 人生高飞海水。
0: 哎呦，你来这搞，我多十二要放啊！
2: 哎，
1: 人生高飞海水，
0: 好，
2: 第一炮的啊，
1: 好，第一炮的，
0: 第一炮的，嘿。

0: 这礼拜第
1: 一号。你好。
2: 我在回姐家。
1: 回
0: 郭太太。
2: 我一段291号。
0: 郭太太哦。
2: 好。
0: 哦，对了。
2: 听南望的红红桥啦。
0: 南望的红红桥，好。
1: 郭太太哈。好。
2: 对哦。
1: 好。南望的红红桥。
0: 对了，红红桥啦。
1: 落落。南望的红红桥。南望。
0: 金手臂像的，我靠呀，那个冰冰桥。
1: 一寡物件安尼唔用哦，好安尼削甲利利落落。
0: 无削破去就好啦。
1: 好来，拢无人起床哦。真无差不多哦。
0: 今仔真热。
1: 热着啦，今仔降的是可能大家拢在吹冷气啊。
0: 嘿啦。吹了就爽困去啊。
1: 无较早吧，来你
3: 阿嫂，建中遐，
0: 我
3: 起床啊，早就起床啊，
1: 早起就起床啊，
3: 对，早就起床啊，够紧啦，
0: 我礼拜唔敢甲恁卡啦，叫恁去食好料的啦，
1: 哎呀，
3: 当天的时间来上课啊，
1: 哎呀，准备爱上课，
0: 上课啊，
3: 对，
1: 啊，准备下课时间。下课时间了，恁起来安尼，小点一下歌嘞。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断魂岭惊声泪》。
0: 断魂岭惊声泪，好。
1: 断魂岭，好。
0: OK。
1: 好，
3: 拜拜。拜。
1: 来哦。嘿。
4: 我等水我落的。
1: 卢先生。
4: 我点一首迄落《粉碎心》。
1: 粉碎心哦。
4: 粉碎心报到伊个，
0: 粉碎心是啥？
1: 粉碎
0: 啊，爱你一条哟。
4: 哦，
1: 感谢。
4: 好，
1: 拜。好，迄个台语个吼。好，我等下来吹。
0: 爱粉嘛。
1: 唔知咧，来你好。
5: 喂，你啊？
1: 嗨。
5: 有听到吼？
1: 有咧。
5: 我家台北啊。
1: 台北哦。
5: 是啦。
1: 啊。
5: 夏丽是啦。
1: 哦，台北
0: 写鲁书，
1: 台北写鲁书哦。
5: 拜托你给我唱条建中爱的迄个酒家男。
0: 酒家男哟。好，没有问题。
5: 谢谢你哦。
1: 酒家男。OK。好。
0: 来，
1: 你好。
6: 喂。
1: 你好。
6: 你也建中爱遐遐。
1: 对。
6: 恁建中爱唱歌真好听嘞。
0: 谢谢你。
1: 感谢你的鼓励。
6: 我白的音乐嘛真好听。我这是新朋友啊。
0: 新朋友。
1: 新的朋友。
0: 啊，你住喺度？
6: 我住板桥。
0: 板桥。
1: 贵姓？
6: 你唱歌我足，改听一阵啊，足好听的。
0: 足好听的吼。
6: 嘿呀，啊，搁你音乐白的拢足好听的。
0: 我拢特选的。
6: 嘿呀，你拢白的老歌有够好听。
0: 嘿呀。
6: 啊！你甲放一条，唔是今日是小只遮尔水，伊咧唱讲，诶，今朝若要食好食枕头饺诶。
1: 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0: 唔识听哦。
6: 哎呀。
0: 歌名你甲我讲。
6: 对。小只遮尔水啊！咧。
1: 小只遮尔水。
6: 哎呀。
0: 小只遮尔水。好，我甲你识电脑吼。
1: 小只。
0: 小只遮尔水。
6: 哎。
0: 哎，好。
1: 好，啊！你贵姓？
6: 我是尤。
1: 哦，尤先。
6: 杨。
1: 哦，杨哦，杨先生。
0: 哦，杨先生呢？
1: 好。
0: 哎，来吹哦。
1: 好。
6: 好，谢谢谢谢。
1: OK。
0: 好。
1: 嗯，西电厂啊，这块歌咱敢那唔捌放。
0: 唔捌放，爱吹看卖。
1: 嗯。
0: 好。
1: 嗯。
0: 王太太今日头一炮的啦，人生可比海水啊，嘿啦，来哦。罗团林这两天较无闲，讲拜三，阮才要相会。哎呀，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哈，王太太给你报上完毕。来啊，朋友若要伫咱这目中的这个产品吼，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啊，咱这目中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佮有一罐这个珍珠霜，这个珍珠霜吼。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你若呐，这个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倒来抹，要保养咱的皮肤上重要头一层哦，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哦，所以讲你讲迄化妆品哦，啊保养品呐、啊，哦，这若要用的时阵，上重要就是这个保湿啊。吼、哦，迄小姐一定拢会甲你推荐讲迄个保湿功能安尼，啊，所以讲咱即罐 EGF 青春胶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吼、哦，啊抹落吼，安尼你若小等下甲摸看卖吼，迄面安尼松松松安尼，吼、哦，啊，佮有一罐即珍珠霜，你底后壁佮甲抹落，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啊，这要送吼，送女朋友，送某，这上好啦。
0: 送太太啦，
1: 嘿啦，送我太太，啊太太不是某，嘿啊。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嗯。你啊送我某，啊某安尼，抹了，哎呦，阿娘，这个物件真好安尼。哎，
0: 安尼抹咧，抹水水安尼，出门都面水呢。
1: 算唔知。
0: 做翁的都面水呢，嘿啊。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
1: 系
0: 啊，
1: 哦，嗯，2999-8692。

0: 1999-8699，找洛江小姐询问。啊，你若要半担，阁有犹太吼，会给你找洛江小姐1999-8699。
1: 拄只棒球杨先生吼，你讲要听黄色电的小姐这么水吼，电脑找拢无啦，找拢无啦，
0: 无这块歌。
1: 你敢若有讲？路边的迄个小姐，唔知伫咧等啥人？
0: 这个无共哦，
1: 佫有这条啦。啊无，先甲你放这条好无？啊无，迄小姐讲，你讲小姐遮尼水，找无你咧？
0: 敢若无这块歌呢？我敢找黄西田的歌，找遮久，敢若唔捌着有这块歌。
1: 我看麦啊，伊有这个，什么阿牛心碎害死人啦、啊？敢若这条歌安尼啦，系啊，啊，如小姐等什么人安尼？
0: 小姐这么水，应该是内底歌词吧？
1: 系啊，
0: 系啊。
1: 伊是路边的迄个小姐，唔知伫咧等啥人？有这条啦。
0: 安尼都无法度呢。
1: 对啊。
0: 所以这块歌都无法度。
1: 真歹势呢。
0: 啊，无你都搁想看伊个歌名是啥物
1: 啊？
0: 系啊。因为我拢找无，
1: 迄个，这条什么？住伫花市啊，遐郭太太啦，南蒙的红红桥。

0: 这条都南蒙的红红桥啦，哎呀、啊，拄则我有讲过吼，邦桥杨先生，黄西田小姐这么水，无这条，哎呀、啊，啊，找到规个电脑拢啊翻出来啊，哎呀、啊，无则放黄西田哦，迄流浪到台北互你听啦，
1: 哦，
0: 哎呀、啊，粉色星有找到无？
1: 有
0: 啦吼，
1: 嗯。
0: 来啊！粉色箱无先好落去。
1: 来，
0: 吼、哦！啊，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阮的产品拢是油多一磅一磅油多，
1: 赞的啊！
0: 赞的迄种啊呢吼，过、骨头的啦，目睭的啦，腹内垃圾要甲清清的。
1: 解毒降火啊！
0: 较无安尼生一寡有诶无安尼。
1: 嗯，
0: 大便嘛较好放。
1: 啊，那酷酷扫的哦，玻璃边扫扫。嗯，
0: 那扫净的都要食阮这款。玻璃面扫扇，
1: 嗯，
0: 这一罐清啦，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淡水的路的吼，
1: 嗯，
0: 粉色星这条看对啊唔对？

0: 都很细心啦。
1: 这布袋戏的主题曲啦，
0: 哦，伊早拢唱过过，
1: 无两地足成的啦，
0: 嘿，足成的，
1: 只两地歌足共的，
0: 嘿啦，
1: 嘿啊，但是无共款啦。
0: 今日选我的歌的人，佫佫真好选咯，
1: 哦，
0: 佫会选迄个短文领精声类，
1: 哦，真久无办啊，
0: 后来阿爷冇佮杀起哩，
1: 来。

0: 传统你也真声类哦。
1: 嗯，
0: 来，即马这条是迄、那个，过来，酒家男啦。
1: 酒家男。
0: 酒家男。
1: 嗯。
0: 啊，紧落出去，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啦。
1: 嗯，
0: 足好啉的啦。哎，那啉啉的就叫我更等伊啦。
1: 足臭屁的，足臭屁的。
0: 那就乐团啉哦，住伫迄个新店啦。
1: 嗯，
0: 啊，佮入去内底哦，有来，我有纳入我呀，规定啊。
1: 嗯，
0: 好，好感觉呢。
1: 嘿，较好耍啊！人个原住民的朋友拢偌热情嘞。
0: 哦，迄早又搁生作水，
1: 嗯，
0: 啊，搁高啉，哦，啊，去啉啉的吼，
1: 嗯，
0: 全去用夹顿来，
1: 像咧掠猪安尼。
0: 嘿，夹顿来，
1: 嗯，像咧掠猪安尼。
0: 对啊，
1: 甲掠顿。
0: 我讲人工吼，咪介代吼，拼入来内底，甲人拼看卖啊。
1: 伊都无发嘞啊！你敢有发嘞？
0: 我看。
1: 嗯，阿姆奈，
0: 我看两个拢用广东的都下戏下情，
1: 一个讲去新店，一个广东的三鼎波，我看卖去下戏情了，
0: 不叫用广东的了，
1: 对啊，
0: 啊，我想连江
1: 卖去下啦，
0: 我教你来，另外个会拼，
1: 你嘛带一个卡有法嘞，
0: 哎
1: 呀，带两个去安尼，不然无法啦，
0: 哎。
1: 干那啉都啉袂赢人啊！
0: 嗯，
1: 哎呀，
0: 啊都两个好耍啦，都存三下。
1: 哎，这原住民的朋友拢足热情的吼，啊，真好耍啊嘞！
0: 哎呀，
1: 啊所以吼，你也去干啉烧酒啊，嘻嘻哈哈吼，
0: 足
1: 好
0: 耍
1: 的，很好玩的。
0: 哎
1: 呀，嗯。
0: 哎，就要用钢的灯来哦，你。
1: 啊，但是到迄酒量爱有够。
0: 对啊。
1: 哎呀哎呀。
0: 哎，啊，乐团饮，老师伊酒量嘛袂歹哩哩。
1: 啊，你久无啉吗？
0: 连钢酒我来，咱两个礼拜才会拼。
1: 哦。
0: 哎呀。
1: 好啦好啦。
0: 哦。
1: 有一天啊，两个带去。
0: 哦，对啦。
1: 无阿良煞炸去。
0: 哦。
1: 阿良煞甲炸去啊。
0: 哎，阿良。
1: 煞炸去。
0: 我看，卖揣哦，伊也袂啉酒啊，你揣。
1: 哎，我甲你讲无定，揣去一抓两公两抓，搁会吐哦。啊，要搁得去无？要搁来无？
0: 我唔当啦，等下两脚两手啊，阿娘阿婆煞。
1: 啉酒啊，啉啊两脚两手。
0: 哎呦，
1: 嗯，
0: 哎呀，
1: 哦，
0: 阿娘阿婆讲哇，
1: 安尼较好困啊。
0: 卖过下气下气。哎呀，这个。帮叫杨先生拍水吼，
1: 嗯，
0: 你选你的歌谱啦，
1: 嗯。

0: 较早咱人讲坐火车吼，
1: 嗯，
0: 啊，伫伫国家下港去吼，啊，拢一站一站，人拢有咧卖物件，
1: 嗯，
0: 哦，啊，窗仔门拍开，啊，再啥物，甲买便当，买啥，即马无啊啦。
1: 哎、欸，我唔捌渡过即种火车咧，
0: 哎、欸，古早，
1: 唔捌坐过，我是坐迄种，夜车。暗时啊，也上尾班的。
0: 哦啊，上尾班，
1: 上尾班都讲无人咧卖物件。
0: 迄无啦，迄无啦。
1: 哎，啊，搭站停啊呢？
0: 坐火车啊，坐到台中都要两三点钟呢。
1: 啊，坐等于到家己就天光啊。
0: 啊，一站一站。
1: 嗯。
0: 啊，然后咧，小笼包、小便当。
1: 嗯。
0: 哦，啊，都拍开后就甲买安尼啦。
1: 哦。
0: 啊，内底嘛有泡茶。哎。即卖拢无啊啦。
1: 有泡茶，即卖
0: 若爬去咧，
1: 即卖拢保特瓶啊。
0: 要高铁要到高雄哦、喔，小、
1: 嗯、
0: 一个到左营近近啊，
1: 嗯嗯，
0: 哦、
1: 喔，对啊，
0: 啊，若要到台中，你若渡过一阵，阵，阵，
1: 下面就过头去啊，
0: 啊，过头你来个坐倒转来啊，有无？哎呀，
1: 搁坐翻头。
0: 迄个扫净的人吼、喔，你都要会记哦、喔，咱的扫油也真好哦、喔，哦、喔，气更安尼，食着凉的呢，扇着冷风就扫啦，
1: 嗯，
0: 哦、喔。啊，这个细胞就是上惊咯，你知无？哦，你着风寒啊咧扫啦，啊热天啊咧湿热啊扫，因为咱台湾这个地区就湿，哦，所以流流安尼扫啦，扫到这细胞哇，讲着都能够扫歹哦，都真可怜啊。
1: 哇，干那这个扫都足艰苦个哇哥，哎呀，
0: 从玻璃面扫散吼，爱今个要等下食，
1: 嗯，
0: 哦，这一罐千六块。人嫌贵，好用就无贵。2999-8692
1: 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由我所唱的吼，钱有啥物路用啦？
1: 哦，
0: 你甲想钱有路用无？
1: 是无啥，无啥，唔是无啥小路，是无啥，无啥路用，但是是足好用的。
0: 你食老你呐？
1: 钱不是万能的。

0: 难过呢，
1: 钱不是万能的。
0: 买一个物件，啊，是说啊，就讲还卖买，安怎拄啊？啊，咱食老若够有钱哦，自由自在，咱要买啥嘛有啊？
1: 哎呀，钱啊，所以讲就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啦。但是迄个无钱哦，
0: 不灵
1: 啊，嘿啦。
0: 对啊。来啦，钱有啥物路用啦？

0: 什么路用？有哦，真路用哦，
1: 真好用哦。
0: 哎呀，
1: 哎
0: 呀，你身体若用，讲一个倒转来，食搁较老钱嘛有路用。
1: 别游山玩水啦。
0: 身体无好中间哦，
1: 嗯，
0: 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嗯，
0: 哎呀，迄钱较侪嘛无路用。
1: 嗯，啊，你若辛苦病痛，都爱摕去本医生开啊。
0: 哦，对啊。
1: 哎呀、
0: 啊。哦，嗯，我的产品拢真好哦。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
0: 对，啊，产品我的送给你的物件拢足好的啦。
1: 嘿。
0: 哦，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啊，林大才过来啦。
1: 嗯，
0: 吼、哦，啊，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境坚固心无碍，唯欲饶益群生类，常求诸佛功德法。调御世间无等人，修自其意圣明劫，发心普救诸寒士，彼能善入回向藏。讲到这个寄送这一部分，他最初呢他要表现的呢是说法所依据的是什么。他的寄送当中呢每一条寄送上面里面都有所谓的说依，就是依此说，依什么而说就是这个身具意依这个身具意说的那这些寄送呢先有28首寄送前面有八寄半，就是他所回向的善根前面六个呢就是慈悲喜舍一慈二悲，这里讲到这个饶益群生这里就是慈的表现调御世间无等人这些普救诸寒士，这个都是悲心的表现

祭办是洗洗在哪里勇猛精进力具足智慧充达意清净普救一切诸群生其心堪忍不轻动心善安住无余等异常清净大欢悦这里就是洗这是一祭然后这里是半祭另外呢有一祭半是舍说如是为物勤修行譬如大地普龙寿不为自身求快乐但欲救护诸众生如是发起大悲心即得入于无碍地这是舍慈悲喜舍舍如地无心好像是一个大地一样大地怎么会有心呢大地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它可以容受任何的事物的存在十方一切诸世界所有众生皆摄受唯就彼故善住心如是修学诸回向这里是有一句是普遍的意思皆摄受这个地方修行布施大心愿护持境界无所犯勇猛精进心不动回向如来一切智其心广大无边际忍力安住不轻动禅定甚深恒照了智慧微妙难思应十方一切世界中具足修智清净行这里是一记这里是两记半记这里面提到的是六度布施持戒这里精进忍禅定智慧这里就是他的善根如是功德皆回向唯欲安乐诸寒士大事勤修诸善业无量无边不可数如是悉以益众生令住难思无上智这里有十九偈半是在赞颂这个回向行那前面七个偈颂半呢是随向回向那这里有一偈半就是利于的回向这里有安乐普为一切众生故不思议劫处地狱如是诚无厌退心勇猛决定常回向不求色身香与味亦不希求诸妙处但为救度诸群生常求无上最胜智智慧清净如虚空修习无边大事行如佛所行诸行法彼人如是常修学大事游行诸世间悉能安稳诸群生菩萨一切皆欢喜修菩萨行无厌足灭除一切诸心毒思维修习最上智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此人回向得究竟心常清净离众毒三世如来所附主住于无上大法城这里有六个偈颂呢都是带苦回向还有未曾染着于诸色受想行识亦如是其心永诸于三有所有功德尽回向佛所知见诸众生尽皆摄取无有余誓愿皆令得解脱为彼修行大欢喜其心念念恒安住智慧广大无余等离痴正念常即然一切诸业皆清净彼诸菩萨处于世不着内外一切法如风无

碍行于空，大事用心亦复然。所有深夜皆清净，一夜语言无过失，心常归向于如来，能令诸佛悉欢喜。就下面呢，十二颂前面的所谓离相，离众生相，离五蕴啊，等等，那这中间呢，前面有五颂呢，证明离相。十方无量诸国土，所有佛处皆往迷，迷中睹见大悲尊，迷不恭敬而瞻奉，心常清净离诸师，普度世间无所谓，以助如来无上道，复为三有大法慈。精勤观察一切法，随顺思维有非有，如是去于真实理，得入甚深无真处，以此修成坚固道，一切众生莫能坏，善能了达诸法性，普于三世无所着。如是回向到彼岸，普使群生离众垢，永离一切诸所依，得入究竟无依处。一切众生语言道，随其种类各差别，菩萨悉能分别说，而心无着无所爱。菩萨如是修回向功德方便不可说，能令十方世界中一切诸佛皆称叹。这里有七首偈颂，是在结前面所收的这个获得的利益，一共加起来这个28首。那这一品的这一章的经文呢，就到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结束了哈，也就是第一个回向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接着呢，跟大家讲第二回向就是不坏回向。这是在十回向品第25一样。苏超的绘本呢是第36一开始呢，同样要问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不坏回向。那这里面呢，他会表现茶行中先就这个味行，后面有所谓的味果味行跟味果就是在这个阶位当中，他所有的不坏回向的这个回向行，还有呢不坏回向所成就的果位这个地方就味行当中有三个蝶四节从它的这个名称开始。什么叫做不坏回向？这个不坏它的解释说，位于地宝等十种圣境，生性坚固，得不坏真谛或者是三宝所有的这个圣境呢，起这个生性坚固得不坏性。那这个性呢，它是通这个四根理的是通跟四根理也就是等于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相跟性之间的关系。这里说，如果我们看本业经来解释这个不坏性说观一切法，但有用，但有名，念念不住，故名不坏。当取不住，即是刹那无常，何是坏意以无所住，故名不坏，则是理不坏。是知善根回向，皆通世事无碍，方真不坏耳相跟相，事跟事，都无碍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同样前面的那个随相跟离相的那个问题一样，要让大家。

再去做观察哈。这里说一切法有用啊，也有名称，可是呢念念不住，不住什么？不住名啊，不住用啊，这样的情况呢叫做不坏。嗯，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执着用或者去分别名啊，念念取着就叫做坏啊。好，那这个地方要知道啊，无常合是坏意啊。这个无常法哈，它聚合在一起，它要告诉我们的啊，就是世间没有东西是不坏的啊，也就是坏的意思。嗯。以无所住故名不坏。根据这个理论呢，我们可以知道哈，如果你在执着于所谓的常相，就是有所住哈，那就不叫做不坏哈。是知善根回向哈，以这样子的善根啊，了解到这样子的善根呢，去做回向。世间存在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无常的哈，先要有这样的这个基本理论哈，那也就是要依这个理。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你才有可能做到所谓的事啊跟事之间的无碍哈。经文上面说，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于去来经诸如来所得不坏性，新人曾是一切佛故，于诸菩萨乃至初发一念之心，求一切智得不坏性，是修一切菩萨善根无疲厌故，于一切佛法得不坏性，发生智的故。这下面呢所提到的最先呢举所回的善根前面提到这里通通都是他所回这样的善根那先表明的是起不坏性对这个地方求一切智得不坏性成是一切佛是修一切菩萨善根还有佛法发生智的这些都能够起不坏性。好，那这里有一二三，它一共有十句这里面呢十句呢不离这个佛法身还有所谓的戒所以他这里说不出三宝四性。三宝我们大家知道了，四性是什么下面有解第一句是佛宝，第二句是僧宝，其他是法宝这里说四性四性呢就是三宝外加一个如果就这个起性论说另外加的这个是真如好，这里说性有四种性根本，所谓乐念真如法。二，信佛有无量功德，常乐清净供养恭敬，发起善根，愿求一切智。第三呢，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诸般若蜜。第四个呢，说信真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乐清净诸菩萨众，求学如实行故。好，这是就这个真如
起信论当中所说到的啊，这个修行信心分啊所举出来的四种啊信。那另外呢，还有就《璎珞经》上面有四不坏性，啊，前面啊三性是三宝，第四呢是正戒，啊，佛法身戒。好，下面他说哈，从今时敬未来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尤其这里说的是贤圣真，还有皈依戒法，啊，如是言说故。二子善行，行亦摄于戒，亦取戒为第四性。所以就这个三宝跟四性呢，的这个不坏性坚固。下面呢，刚才说有十句，刚才已经有带大家看过三句了，第四个呢，他说于七句别，第一个呢是教法，说于一切佛教得不坏性，守护住持，对教法要得不坏性，接着说于一切众生得不坏性，持言等观，善根回向，普利益故，这是行法当中大悲行。第六呢，于一切白净法得不坏性，普及无边诸善根故，二子善行，行亦摄于戒，这个白净法所代表的就是止恶行善，是摄在戒。第七呢，于一切菩萨回向道得不坏性，满足殊胜诸欲解故，这是一个回向行。还有于一切菩萨法师得不坏性，于诸菩萨起佛想故，这是敬有心。要记得这个地方提到的是贤圣真，前面有讲贤圣真跟正戒，还有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善友，这个善知识呢是菩萨法师，这个法师不是一般我们看到就叫法师，有很多法师，现在有很多种法师，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定位要放在菩萨法师，那把菩萨呢要当作佛一样，于一切佛自在神通得不坏性，深信诸佛难思议，这是一个国法，第十种说于一切菩萨善巧方便行得不坏性，摄取种种无量无数行境界故，这里又有一个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没有任何经典呢像《华严经》这么强调所谓的善巧方便，一般的三乘经典呢多半都只提到六度，那方便愿力智后面的这个方便在《华严经》里面呢它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前面的六度没有这个方便会是什么，那多半是随相比较多，要做到离相，比较困难，程度呢不一，你说六度它也有波锐啊，对不对，它也有空啊，那也有这个出世智慧啊，问题是在这个地方的方便它不是只有出世的智慧哦，它要借这个出世智慧而入世哦，这层次不一样啊，
只是到波瑞，那是可以

爱众生，出离世间，哦，可以做到出离世间，哦，就是以诸位来说，哦，进入甚深的波瑞，哦，得到这个空性，它就等于是不退转嘛，哦，不退转就是 不退这个轮回六道，哦，但是你要真正进入所谓的菩萨境界，你不能只做到出世啊，哦，就像刚刚讲说见山不是山的，见水不是水的，哦，可是你要存跟山水共存怎么办，嗯，哦，那要回头啊，哦，那还是另外一个层次，哦哦，从这个地方还要加上不坏性，嗯，哦，有没有可能有人不相信这是一个善巧方便行，哦，当他看到菩萨在做种种的这个善根回向的时候，哦，他不以为意，他也不知道，哦，就像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哦，为了要不让这个众生堕入到地狱里面，然后先结束他的生命，对不对，嗯，像这种当然是要有智慧，哦，加上慈悲，哦，同时呢还要有一个方便，对不对，恰如其分的，哦，适时的给予救助，这种，哦，才是善巧方便的，哦，摄取种种无量无数行境界，嗯，这里是，哦，举这个行法意欲总包其中理法即性真如，嗯，那这样对所谓的真如实性呢要非常非常的坚信不疑，哦，才有办法做到不坏，哦，好，我们先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介绍给诸位朋友的是一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人物，他就是苏东坡。我国自古以来的文人擅长某一种文体，精通某一种艺术，因而扬名于历史上的很多，像屈原的赋、李白、杜甫的诗、韩愈的古文、李后主、辛弃疾的词、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颜本立、韩干的画，多各具特色，各有专长，在文坛上多曾经放出万丈光芒，为后人所敬仰。但这些文人之中，他们的才华大多偏于某一方面，善于写古文的不见得精于作诗，善于作诗的也不见得会画画，善于书法的却又不见得会做文章。而在我国历史上，若要找出一位通通懂而样样都精的人物，恐怕只有苏东坡一个人了。苏东坡的散文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所作的诗词一直到现在还为人所歌咏赞叹，他所写的书法、所画的画，至今仍然为文艺收藏家所珍藏的对象。苏东坡在文艺方面可说是一位全能的人物，这当然是由于他有卓越的才气所致，但他的家学渊源和自幼小时所受的熏陶，也是日后成功不可忽视的原因。苏东坡，名士，字子瞻，东坡是他后来的称号。他是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的冬天，距今已有900多年了。他的父亲苏洵是一位古文学家，而母亲程氏也是一位饱读经史的才女。他的弟弟苏澈文章也见重于当时，父子三人同时扬名，后人就并称为三苏。但为了易于分别，把苏洵称为老苏，苏轼称为大苏，苏澈称为小。

苏东坡七岁，开始在家里读书，因为他父亲27岁才下定决心发奋读书，平时为了增广见闻，常常到处寻师访友，切磋学问，所以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因此教育苏东坡的责任就落在母亲的身上。苏东坡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性情贤惠而又深明大义的人，平时除了教儿子读书外，也经常讲古代圣贤的故事给儿子听，希望他们以圣贤为榜样，将来好为国家出力，为人民谋幸福。由于母亲的善于教导，东坡幼小的心灵早就孕育着一股伟大的志向，抱定日后一定要为国为民服务。过了一年，母亲怕东坡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就送他到私塾就读。由于东坡聪明过人，又好发问，他的学业进步神速，10岁就能写出好文章，20岁就博通经史。作文时一下笔洋洋洒洒数千言，不仅一般老师看了觉得讶异，就是他的父亲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认为后生可畏。苏东坡21岁和弟弟苏澈随着父亲一起进京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鼎鼎有名的古文大家欧阳修、梅圣俞等人。他们在试卷中发现有一篇文章议论纵横、笔调雄浑，俨然是大家的手笔，多不禁异口同声赞叹不已。欧阳修有心取他第一，而心里以为是他门下学生曾巩所写的，因为曾巩的文章在当时也很出名。为了避免嫌疑，欧阳修故意把这篇文章列为第二。不过在复试时，苏东坡仍旧把第一名夺了回来。这一年，苏东坡和弟弟二人同时中了进士。随后苏东坡写了一封信去向主考官欧阳修道谢。欧阳修看了信后对梅圣俞说，苏轼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气势磅礴，笔调畅快，我看了信后不知不觉烫出了汗来，我们是应该退避，让这位青年才俊能够出头才是。正当苏东坡在京城得志的时候，故乡却传来不幸的消息，他的母亲病逝了。苏东坡心中十分悲痛，和弟弟匆忙赶回四川奔丧，依照礼制在家守孝3年，一直到嘉佑5年才回到京城来。

最初，苏东坡被派到河南福昌县做官。第二年，他到京城去应对制策，这是一种当面对答的考试。苏东坡考了个三等，这个三等可真不容易得到。宋朝自有对策考试以来，也只有两人列入三等，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位。自此，欧阳修对他更加器重，极力推荐，所以他就被派任为大理评事和陕西凤翔府的判官。凤翔府是个荒凉的地方，西夏人又常借故骚扰，所以经常有战争发生，更使这地方显得萧条凄凉。但是苏东坡到任后，仍然以年轻人的魄力与热情，做了很多先例除弊的事情。凤翔府判官任其告满，苏东坡又从边疆回到京城来，在登闻古院担任职务，负责收受臣民的奏章。这时皇帝英宗对于苏东坡的才干闻名已久，有意提升他到翰林院中担任知制诰的职位，负责皇帝所下的诏书、命令等文件。但是宰相韩琦知道了这个消息，认为这样提拔不好，便向英宗建议说，苏东坡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必定能肩负国家的重任，他目前还年轻，朝廷应该好好栽培他，使他有更好的声望。如果一下子提拔太快，恐怕大家不服，反而害了他的前途。英宗觉得韩琦的话很有道理，又举行学士院的考试，苏东坡又考了个三等，于是进了国史馆，从事编纂国史的工作。过了一年，他的父亲苏洵去世了，苏东坡就把父亲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家中守孝三年。苏东坡守孝三年以后，又回到京城来。这时神宗在位，为了充盈国库、巩固国防、解决百姓生活，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推行新法，以挽救政治的危机，却因而激起了政局的动荡。原来新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增加财政收入，充实国防力量，巩固内部的政权，都是针对时下所面临的弊病订立的。但是王安石得到神宗支持，大量引用了一批新人，形成了当权一派的新兴力量。可惜的是，这些新人很多都是投机分子，并没有改革内政的抱负，只是借推行新法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阶梯，又乘机培养势力来争权夺利，因此产生了很多流弊。苏东坡回京以后，看到新法推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缺点，就站在守旧派那一边出来反对新法。有一次神宗特别召见他，征询他对新法推行的意见。苏东坡坦白地说，皇帝励精

途是太急，所用的政策也太泛滥了，而提用新进的臣僚太快，不免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臣子以为国家大事是应该多想考虑的，急是没有用的。目前所推行的新法，把以前好的制度都舍掉了，而改推行许多新法令，自然是弊多利少了。后来宰相王安石知道了苏东坡对皇帝说的这番话后，心中不高兴，认为他有意破坏新法，便设法把他调到开封去任推官。而神宗皇帝听了苏东坡的话，并没有采用，所以新法仍然继续推行着。新法推行的流弊愈来愈明显，苏东坡只好又上书神宗皇帝，痛陈新法的弊端。信做了上去，却没有得到反应。苏东坡再上一封书，也没有下文。这事让王安石知道了，二人因此发生摩擦。王安石就叫御史谢景温参奏他。苏东坡知道新党正在得势，如果自己坚持政见，对于国事并没有益处，只好表示退让，自动请求调到杭州去任通判。

杭州的景色迷人，为了排遣郁闷的心情，苏东坡常常流连西湖，徜徉于山水之间。但是他对于朝廷政治并未忘怀，只好把这种爱国爱民的情怀发抒到诗中去了。哪里知道这些诗文落在有心人的眼中，却成了苏东坡下狱的罪证。原来苏东坡曾经得罪新党中的李定、蔡确等人，他们伺机报复，就向神宗皇帝检举苏东坡毁谤朝廷的罪名。他们收集了苏东坡平日所

作的诗文，寻章摘句，细加挑剔。神宗看案情严重，就派人把苏东坡押回京审问。在当时，毁谤朝政是大逆不道的死罪。神宗特命御史府审理这件案子。御史府周围都是参天古柏，乌鸦群聚，因此大家都称御史府为乌府或乌台。而苏东坡这件案子是因作诗惹的祸，所以被称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引起朝中新旧两党的争执，憎恨他的人想害死他，同情他的人尽力设法营救，最后还是宰相吴充竭力在神宗面前求情，神宗才把他释放出来，不过贬他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次的乌台诗案，苏东坡虽然侥幸不死，却足足坐了100多天的牢。自从尝过这次的牢狱滋味以后，他便产生了一种爱及万物的襟怀。出狱以后，苏东坡就戒杀生，平时有人送虾蟹之类的水族给他，他都叫人把他拿到江中去放生。苏东坡自己也说，曾经尝过牢狱苦痛的人就了解鸡鸭在刨除时所受的痛苦，我不愿再贪图口腹之欲而使生灵受到无限的恐怖与伤痛。这是过后不久，苏东坡就到黄州去上任。黄州是一个蛮荒地方，由于苏东坡性格豁达，又加上刚受了一次挫折，所以对黄州的恶劣环境不以为意，反而在黄州的东坡租了几间房子，安闲地住在那里，自号东坡居士，这便是后人称他苏东坡的由来。黄州附近有一地方叫赤壁，苏东坡常去游览，所以写了不少文章，像《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词》都在这时写成的。苏东坡在黄州先后住了7年，和当地民众相处融洽，很得民众的爱戴。到了元丰9年，神宗皇帝过世了，哲宗即位，年纪太小，由高太傅摄政。高太后向来不赞成新法，于是下令废除新政，又召回年龄已经80岁的司马光重新做宰相。司马光一上任，便奏请召还过去被贬降的人。苏东坡这时也被召回京中，提升做翰林学士知制诰，专门掌理皇帝的诏书、命令等文件。因为司马光想废除所有的新法，而苏东坡却认为新法中也有推行很好的，是应该保留的。可是司马光对于苏东坡这种既反对新法而又保留一部分的态度甚为不满。后来司马光死了，朝中依附司马光的人都群起攻击苏东坡。苏东坡见自己人单势孤，为了避免麻烦，自动请求调到外面去做官。

以龙图阁学士的官衔，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州，官职比上次大，行动也比较自由。那时西湖年久失修，湖底又积满泥沙，很难行船。苏东坡就发动民工，把西湖疏浚，同时

这条书题依然静静地躺在西湖畔呢。元佑六年，苏东坡重回京师，不久又因小人嫉妒而离开，以后辗转各地，先到颍州，再调扬州、定州。苏东坡在甘肃定州这个偏远荒漠的地方整顿军队，宣扬文教，一时军民都对他相当敬重。就在这一年，哲宗启用新党的张子厚做宰相，新党一旦得到了势力，又把反对新法的苏东坡贬到广东惠州的地方，担任节度使的职位。惠州位于岭南，从定州至惠州路途遥远，苏东坡已是59岁的老人了，虽然跋涉漫长旅途，又得翻山越岭，沿路岭南风光依然吸引住苏东坡，令他写下许多歌颂岭南风物的诗篇。苏东坡在惠州3年多，对地方建设非常热心，曾经自己拿钱修建2座桥梁，便利当地居民的往来，因此很受百姓的敬重。可是宰相张子厚又来打击他，以一纸命令把他再贬到海南岛当琼州北驾。海南岛是一处未开发的地方，蛮荒瘴里，非一般人能忍受的，但苏东坡依然不为环境所困，在他所作的诗中并没有因此颓唐丧志，反而受环境磨练而更坚强。一直到元符3年，哲宗过世，徽宗即位，连下3道诏令，召他回京担任朝奉郎的职务。但是苏东坡此时已是66岁的老人了，半身忧患，体力早已衰竭，又加上一路风尘仆仆跋山涉水，就因瘴毒发作不知而倒地。此时苏东坡上书朝廷辞官，准备在常州养病，岂知不到2个月，这位天才横溢的爱国文人就与世长辞了。苏东坡的一生不但在文学上得到辉煌成就，更可贵的是他是一位勤政爱民、有胆有势的政治家。虽然一生常常遭受贬逐，但他却始终不屈不挠，贯彻到底，没有向政敌屈服。这种不因私利而妨碍国家民主前途的奏风，实在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的。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收听本单元，便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敬祝各位身心愉快，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欢迎咱最最空中好朋友礼拜假日无休困，赶快继续捧场收听空中好主编啊！我们现场陪伴你的时间一个到位啊！哈，大家五点到八点，大家拢会即个欢迎你准时收听，听歌选歌，交代欢乐即阵，赶快拢开我朋友电话使用，买点歌选歌拢卡一支来哈！啊，迄只交代欢乐，未清楚未了解，赶快啊！我给你做的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靠丢靠好通。

0: 高仔你好哦，早安哦。
1: 好，
0: 高仔。哎，高仔，高仔，高仔。嘿，高仔哦。
1: 我要听你唱的那首歌。哎，什么说的呀？不能吹，不跟。
0: 哦，风吹贝啊，惊吊桥呀！
1: 哦，对，
0: 好，风吹贝啊，惊吊桥了，好啊，不问题，好啊，这不你听，
1: 我都不要讲，
0: 不要讲，我紧嘿，风吹贝啊啦，风吹贝啊，嘿，好啊，再给你安排哈。
1: 今晚有啊，有。
0: 啊对对对对对，嘿啊嘿啊嘿啊嘿，那海个那有，哦，风吹贝啊，惊吊桥哈，好啊，再给你安排嘿。
1: 啊，你是。你是
0: 住楼卡楼顶？住，我住迄个二楼啊，我住的所在是二楼咧。
1: 哦，这样。
0: 系啊，对对对，系啊系啊。甲你差不多吧，你敢那？哎、
1: 欸。啊，我三楼。
0: 啊，你三楼啦吼，啊，你比我关一楼啦。
1: 你还认识没关系。
0: 哦。
1: 没关系。
0: 没啦。
1: 这
0: 早回来楼道。哦，安尼哦，动作运动，动作运动，哎呀，动作运动啊。哎呀，即马，有电梯也是真好啦。
1: 没有啊，人阮讲，讲叫阮搬去有电梯，有电梯。
0: 电梯的啦，电梯较方便啦，嘿。那
1: 哦，阮一个暗的，
0: 啊？
1: 阮一个暗的，
0: 哦，安尼哦，恁头家想讲要做运动的款啦。
1: 嘿，伊家己好好做安尼。
0: 较方便啦，可能咱即搭伊较闲啦。
1: 哎
0: 啦，有当时要叫你搬，你咪跟我讲，哎呀，环境也无熟悉啊。
1: 对的。
0: 对啊，吼吼，哎，朋友到啥都搁较方便啊，你啦，你遐足方便的啊，路车，迄个捷运拢有啊，公车、捷运拢有啊，嘿啊，嘿啊，对啊，很方便。
1: 好。
0: 嘿啦，吼。
1: 要给补偿。
0: 好，好，再安排啊，吼，给你安排哈，谢谢，感恩哦。来，高仔你好哦，嘿，早安。
2: 阿红呀，
0: 哎、欸，是高仔，高仔，嘿，早早早。
2: 阿红呀，
0: 哎、欸，又嘿，我就是嘿，嘿。
2: 我想你在不？
0: 陈律师嘛，对不？
2: 有。
0: 嘿，有，哪一个早？
2: 我们叫益生菌。
0: 益生菌呐、啊，哈。好啊。
2: 两阿哈。
0: 两阿对，今晚两阿1700块，够上几万数。
2: 嘿，
0: 好不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啊，到时要送再给你讲，好不好？
2: 好，不要紧。
0: 好啊，谢谢啦，陈律师，谢谢。
2: 我来，你俩在犹太城，我都较认真咧。
0: 哈，有咱中学，安尼啊，中学。中学的好朋友哈。谢谢你。
2: 真正拢。
0: 嘿，
2: 唔捌甲别人叫啦。
0: 好，安尼哦，有，感恩你，感恩你哈，谢谢。
2: 我嘛唔捌咧，甲你点歌。
0: 唔要，啊，你要听什么歌？你甲我讲啊，我甲你安排，好不？
2: 我都未晓讲歌名，
0: 安尼哦，啊，无紧，你又想起来，啊，你先听什么歌再甲我讲，好不？
2: 歌名拢未记哩啦，我即卖已经老啊，要再听啊，人拢未记哩
0: 啊。我阿你又未记哩，爱有较爱听相唱的无？相唱的嘛会使。
2: 无加唱一条，三轮车。
0: 三轮车夫之乱，好，三轮车夫之乱，好不好？
2: 三轮车之夫啊，之乱。
0: 三轮车夫之乱。
2: 三轮车夫之乱
0: 啊！对，好，我来安排，好不好？
2: 三轮车顶，美丽小姐。

0: 讲，迄自在有自知之
1: 道啦。啊，对对对，嘿，对对对，我唔对嘿。嗯，我来安排哈。
0: 哎，
1: 好啊，谢谢啦。
0: 嗯，
1: 好啊，感恩哦。啊，对对，益生菌哈，好。
0: 哎哎，
1: 好，拜拜哦，好，再见。嗯，再见。
0: 再见。
1: 来，高炸你好哦。哎，高炸哦。哎，早安。
2: 好的。
1: 哎，高炸，戴先生真高炸。嘿。
2: 嗯嗯。
1: 早
2: 早
1: 早。早早出门哦，最近天气就好啊，嘿啊，透早就会使出运动啊。
2: 那我早早出去啊。
1: 对，透早就出。
2: 啊，
1: 那我洗
2: 一下身
1: 躯。不要，我洗一下身躯较打伤咧。好啊，啊，你今日听什么歌？
2: 好运连连啦。
1: 好，好运连连啦，好，好，大家拢好运连连哈。
2: 嗯。
1: 好啊。
2: 对
1: 对对，拢好运，拢好运，哎，拢做会好运，好不好？
2: 感恩啦，
1: 感恩啦，谢谢，好，拜拜。来个查理哦。哎，有听到无？

0: 早安，早安。
1: 拜托，叫蒙蒙春雨。
0: 忆当年呀。
1: 无
0: 忆当年，干那蒙蒙春雨呀？这是日语的吗？
1: 无台语的，诶，国语的。
0: 国语的哈，蒙蒙春雨，国语的哈。好，我来吹
1: 哈。谢
0: 谢哈。谢谢，感恩哦。好，拜拜。来点歌拢免客气哈，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爱歌吹着紧给你服务安尼吼，啊你也唔知什么歌，阿红嘛会当给你倒油哈，倒油安尼吼，所以都不用客气哈。来安排张小姐点播，讲风吹背啊，阿红唱的哈，风吹背啊，惊吊桥了。

来，讲到好主编，快乐幸福拢伫身躯边哈。气象资料先简单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风沙哈，应该这两天都过啊哈。但是台北地区哦，就感受到小可风较头一丝啊哈。不过雨感觉还好哈，但是这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迄度雨比较大哈。北部甲西部依然持续来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超过着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请来。各位有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给补充水分那里哈。另外海面上冒足侪粒的这个风台伫咧准备形成当中，所以讲买提起来，各位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哈。那么这个小连山阿个两三粒哈还在形成当中啦哈，所以最近是风台期，买起来各位要多注意哈。那么受到风沙影响，所以回当地古南部地。

肤较有好，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啊呢哈。那么，北部地区温度加真高，赶快呢给补充水分哦。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啊，朋友点的咱就赶紧来找找着紧个安排。要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感官靠自己。沙丁车夫之乱最近来收听这红第七哈，红第七啊，这所唱的哈，这个老歌，咱最近来收听沙丁车夫之乱。

来朋友点播爱听，讲说沙甸车夫集团呐，吼嘿，讲沙甸呢，都一早都足失怕吼，啊，起码上无买四链对吧？啊，四链佫无搞，都爱诶，迄、那个大品牌对吧？吼，一早是讲 B 链诶，啊，是讲吼这面露诶咧吼，啊，起码拢话无讲啊，起码话特斯拉，诶、啊，时代一代一代无同款啊咧吼，啊，沙甸呢，若要变飞轮机，嗯，应该起码有机会啊吼，起码听讲。有真侪啊，这个啊，科学家都有研究出来吼，迄、那个沙链是真正会使变飞轮机，真个计真正诶，所以讲咧，后边时代咧变化足紧诶，哈，即卖已经无同款啦。啊，关于归链，那恁后边上当然是有心啊，无心啦，哈，那要找一个好对象啊，没有心也没有用哈，所以讲吼，唔通找一个浓心诶，还是高气诶，即款，找一个真正有心诶人，你知影呐？好运连连，无你就衰运连连。喂，继续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哈，好运连连呐。

0: 恭敬恭敬
1: 啊，
0: 恭敬恭敬，
1: 坚强是我的名，
0: 坚强是我的名哈、
1: 啊，对，
0: 好好好，
1: 你想想听
0: 吧，哎、欸，坚强是我的名，这像张萌萌了，还是像
1: 乔佑啦，
0: 啊，乔佑啦哈，乔佑好，好，没问题，
1: 进去这边的啦，
0: 谢
1: 谢啦，
0: 谢谢，感恩啦，拜拜，哎，高差你好哦。嗨，早安。
2: 阿宏，
0: 哎呦呦呦，搞早搞早。
2: 我甲你问一下。
0: 嗨，来来，请问。
2: 恁的榨油安尼一箱敢无够起价？
0: 榨油一箱阿无又起价啊！我即马过来做，阿无讲咧，阿无确定咧。哦。系啊，阿未讲咧，系。
2: 好啦，无啦，我是还佫三。
0: 还佫有啦吼。
2: 还佫三罐啊。
0: 安尼吼。
2: 啊，要起价就要来甲你叫啊，等他办一下我
0: 再讲。哎，佫等者，佫等者，我那无要早，我那十一月。要在九月过中秋了，才有新，才有新货。
2: 哦，对对对，对啊，同款无起价就对了。
0: 哎，无无，暗知暗知暗知，迄阵才会知啦，系啊，即马佫到遐即，迄阵时间也唔知啊咧。
2: 好啦，
0: 拍摄。
2: 你占时间。
0: 袂啦袂啦，哎，当卖去咱尽量卖去啦，系啦，好不好？
2: 当
0: 佫
2: 较少，佫较少。
0: 好，佫较少，佫较少好啦，我知我知。
2: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来，高差你好哦。
2: 哎，
0: 阿红。哎呦呦呦，嘿嘿，你来。哈，你去倒位？九华山哦。
2: 九华山。
0: 哦，九华山去拜拜哈。
2: 啊，一个月拢去一
0: 摆。哦，安尼好啊，系啊。
2: 后个月无爱去，后个月爱拜拜。
0: 哦，嘛是爱拜拜。嘿嘿。
2: 八月有个上那个中秋节。
0: 应该会吧，应该会，但是还佫咧计划，嘿，还佫问看卖确定一下。
2: 诶，真好食
0: 咧。真好食，咱个月饼真好食。
2: 你来加钱哦。
0: 好啦好啦，我再给你。安尼哦，好啊。啊？
2: 酸
0: 性袂歹，袂歹袂歹吼，饮料真好，嘿，哈，
2: 帮助消化啦，
0: 哦，较在帮助消化，对啦对对，
2: 我背胃再来叫，
0: 好啦好啦，到时再来，好不好？

0: 江里的花。
1: 好啊，你要听啥？
0: 这个两卡人四卡钱。
1: 哦，两卡人四卡钱，好，无问题。
0: 对啊、
1: 哦。好，谢谢，感恩，拜拜，哎，再见。好，好，哎，然后的，来。来讲到好厝边，可能拢伫新古边岸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话再交代再，欢迎听歌选歌，未清楚未了解，要交代要欢迎拢赶快卡自己电话来哈。2835819，2835819哈。咱导游因为一年才两批尔啦哈，一年才两批，所以这个阿伯这个第二批吼阿伯确定啦吼，时间阿伯确定吼，阿计钱方面当然咱一旦卖去尽量卖去啦吼，哎无当即马都要去，真的很可怕吼，即马啥啥物物件拢甲你去啊你吼，我拢尽量吼想办法来做这个。即、这个甲厂商参详，迄只讲吼，咱甲公司参详吼，会当看会当吸收无安尼啊，真正无法度嘛是爱去再甲咱的好朋友讲啊，尽量啦，尽量不要涨价嘛，同吼，即种大家五万的啦，啊上好是更加会当更加少嘛，哈哈哈，这是大家都说五万的哈，啊不过即咱都会尽量拍拼努力啊，讲讲买啊，好吧哈，啊那有详细的即、这个甲咱好朋友即个消息，甲咱好朋友报告安尼哈。啊，咱益生菌、叶黄素、芝麻素、骨头用哈，犹太最后一礼拜哈，后礼拜咱都无过犹太啊哈。益生菌两盒1700块，加价加肉素，叶黄素、芝麻素哈，骨头用嘛，同款两盒犹太1800块，加价加肉素，拢同款犹太最后一礼拜哈，电话再跟交代2831519，2831519，蒙蒙春雨，朋友点播爱听，高古挂起，咱最顶来收听。

0: 啊，这个的，赶过赶过，阿拉只有个派去。
1: 啊啊，你哦。
0: 阿拉只买时代。
1: 我只买时代。
0: 阿买时代，讲来情况拢全无恁的哦。
1: 啊，你哦，阿今晚有准着啊？
0: 啊，我搁另外搁提旧的出来望望用用，哎，阿旧的搁比新的较好，阿电较清楚。
1: 好，
0: 叫
1: 我听到恁。那
0: 有听到阮的。啊，无我买新的。
1: 新的电都准无？
0: 哦，拢准无哦。
1: 哦，安尼哦，啊，你的。
0: 准了。
1: 也有
0: 听迄头两礼拜
1: 吼，
0: 我听迄歌就开啊，当
1: 时啊。哦，啊你是着 FM 的啊，咱这是 AM 的啊。
0: 啊，就是我嘛，我靠电话去问你小姐。
1: 好好好，爱听 AM 的啊。
0: 那有甲我讲，啊讲甲我讲，我嘛准无。
1: 哦，爱准 AM 的，啊 FM 的全部。嘿。
0: 啊，红我用这歌用你的好不好？
1: 好啊，什么歌？
0: 唔在你嘅就好啦，
1: 我嘅歌就好呀。
0: 哎呀，我是主播听就。
1: 好，我小人播你听，好不好？
0: 好啊。
1: 好，谢谢你呀。
0: 哦，
1: 没啦，感恩啦，卖咧客气吼。好。
0: 啊，我想你知哈。
1: 啊，关机了嘛，对吧？哈。
0: 哦，你啊，你可以。
1: 哎呀呀，哈。
0: 哦。
1: 嗯，谢谢啦，哈。
0: 好，感恩啦，拜谢啦。
1: 好，感恩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再见哦，哎。来，空调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来听收音机，爱记哈，咱就准这 AM 我在听得到啊嘞哈。啊，我是挂台边，我挂台边，我是一礼拜在听一摆。啊，那咱本台本周录嘞哈，大家拢有欢迎哈，都欢迎咱个朋友做伙来收听。啊，咱连续时间哈，啊，你都会记啊。不过咱每工透早五点到八点钟准时播出哈，都欢迎咱个朋友准时收听。啊，在咱个网站诶，来当来网站做收听哈，记得在。空中好书兵，那你脸书 FB 当中会晒哈，2835500一个电话，阿红电话边也给你服务哈。来高早，早安你好，
2: 你好，
1: 哎高早高早嘿。
2: 啊，我还刚叫，当时再来，我有叫。
1: 你有叫？
2: 钙回油，
1: 钙回油呀。
2: 嗯。
1: 因为钙回油后礼拜再来，后礼拜再给你上，好不好？
2: 好
1: 好，后礼拜再开始上啊，因为这批爱个单拜一拜二再搞，好不好哈？
2: 好好好，
1: 拍摄拍摄，你是九路叔嘛？九路叔嘛，哈。
2: 嗯。
1: 嘿，好，阿你后礼拜给你送哦，哈。
2: 好。
1: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来，刚才好朋友报告一下，安介会有哈，诶，这摆来是分两批啦，哈，后礼拜一批，啊个。诶，个后礼拜吼，个来一批安尼吼，因为欠大家真多吼，朋友都来交代作文。啊，这个嘛，就是朋友咧交代作文，考第一游哈，咱咧考第一游，咱咧好朋友检查报告啊，我们提交手拢嘛都是正，拢无问题哈，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咱咧好朋友，你做你放心嘛咧吼，包括咱收尾游哈，盖回游啦，导游啦吼，啊个咱咧啊，即马上新推出紫苏油，拢总我咱咧好朋友用咧放心，用咧安心的你吼，即拢咱家己。啊，这个啊，黑豆酱的品牌，所以咱好朋友百年的老油酱，绝对不是清清菜菜，吃过英国朋友足多哈，所以咱好朋友做你放心哈，足多外口即马买，咱会惊来改用咱的用好油，赶走无好油哈，咪啦交代作文，咱的靠底油咱嘛赶快有哈，啊紫苏油即马上新推出了哈，再告诉人再给咱好朋友报告，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齁。来坚强是我的名，朋友点播爱听最近的收听，来个早点好哦。
1: 哎呀，哎呦。

来，空中好处兵一个人让地新古兵，我们继续现场有背叛你哈。阿内建昌益生菌富康优台刚刚到这礼拜，最后一礼拜哈。阿未交代要做稳定的赶紧个交代。益生菌能啊1700块，帮助咱消化百病畅通，身体的健康好诶，可困拢开。你坑底内底一包都是50亿安尼哈。如果朋友讲哦，食了真正讲安尼，好咱吼这里啊消化嘛真好，未食饭前度，食饭饱嘛咧度。消化然后白苹果呢，通通身体在健康，所以肠道好，人就不会老。好菌通通给你坑爹来对，就是咱的健康益生菌哈。一包来对都50亿好困，所以一天吃两包，咱的好朋友一当做100亿的富翁，哈哈，不是钱100亿，但是好困有100亿，替咱将好的物件留来，咱的好朋友100亿物件摆出去。健康就是富翁啦，真正有影哈。所以咱的益生菌，大家来个使用，一盒60包装，2盒1700块，真的不贵。

过来个加上鸡肉酥，2831589，2831589。来，较高省的拢会晓，今麦犹太都要金八，最后一礼拜哈，益生菌2100-1700加价加肉酥，两卡人4卡钱哦，一定爱算哦金哦。

哎哎，阿红刚刚读了不了，无啥丢吼，应该是这首在丢吼，两卡人四卡钱，应该这首在丢。咱最近来听陈凤所唱的在丢啦哈，最近呢两卡人四卡钱。

0: 去遐看人，
1: 嘿，
0: 挂
1: 吊
0: 啊，挂
1: 吊
0: 啊，
1: 看
0: 人做
1: 工课。哎呦哎呀，去遐过个，你过农家生活呀。
0: 我细汉都伫遐大汉
1: 的，哦，细汉伫遐大，哦，都古厝，古厝都对
0: 啊，嗯，都等下台北啊，
1: 啊，等下台北咧，去古厝都去个过几工啊，哦，诶，较清幽的日子啊咧，哦。
0: 欸、啊，
1: 无来，
0: 我
1: 台北
0: 无聊
1: 啊。无聊啊，你啦吼，等你看人报丢啊嘛好。有影丢啊，台北上热啊，台北这都温度上悬的。
0: 个
1: 风
0: 台来啊，
1: 够呢。诶、欸，行过年啦，
0: 行过
1: 年。行过年啦，行过年啦，行过
0: 年。啊，无落雨
1: 吼。系好加载，无代志，无代志吼。
0: 平安就好。
1: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吼。好啊，
0: 平安你怎休困哈？
1: 我拜啦，固定休拜啦啊，系啊系
0: 啊。对啊，固定休。当日啊，你迄个油来啊吧？
1: 该回油呀，明仔在明仔在后日就来啊，系明仔在后日就来。
0: 伊送来啊呢？
1: 该你送去啊哈，安尼就是讲。
0: 伊送来，送啊，送来啊。
1: 送哦，啊送。
0: 叫乌鸟
1: 啊送啊！哦，安尼吼，叫乌鸟较早送，乌鸟较早送，嘿，对对对。
0: 嗯，叫乌鸟啊送啊。
1: 系啊，吼。
0: 一张送来六万嘛，
1: 哈。嘿，对对对对对，哈。
0: 对，送送啊，谢谢你。
1: 未来免客气啦，哈。嗯，谢谢。
0: 上拜六啊，上拜六乌鸟无休困。
1: 乌鸟对啊，乌鸟在我的送，嘿啊，吼，啊过来到明仔早。
0: 一张送来，谢谢啊。
1: 哎呀，未，好，好啊，免客气哦，哈，啊，谢谢。诶、欸，你看，我讲谢谢。
0: 那海鲜就拢叫你诶
1: 啊。好啊，感恩呐、啊，系啊，感恩呐、啊。
0: 你诶较安全、
1: 啊。较安全对啦，对对对，咱食较安心诶，较安心。
0: 啊，个好食，你豆鱼啥拢好食。
1: 谢谢谢谢。拢
0: 未歹。
1: 阿你哦，你无嫌，你无嫌、嗯、哦，好。
0: 阮家拢用油，拢用诶沙拉油诶，
1: 我怕油咧。沙拉油都丢掉啊咧。系啊，沙拉油都拢有问题咧。
0: 啊，总统讲，哎，食咧不要紧啊，食不起啊。
1: 无代志，无代志。
0: 哎，等人去，等听人讲去，总统府要被抗议啊。
1: 哦，安尼哦，哦，食到这，咱会烦恼啦，会烦恼两个嘴啦，嘿啊，对，烦恼两个嘴。
0: 哎呀，你唔食，你别食不起，你哪唔食？
1: 喂，来来，
0: 食人不要紧啊，食不起啊，食不起你别。别等一下，领导讲话。
1: 咱家己嘛是爱选择，无咱家己嘛爱选择，选择较好的油啦，系啦，好不好？
0: 咱都咧讲讲，个要写
1: 一个
0: 讲
1: 迄
0: 个
1: 话，
0: 文
1: 样
0: 听
1: 个。咱诶，你家己。诶，总统府遐人做。啊，有。好啦，来，你今
0: 日要听什么歌？我要听迄个叫啥？
1: 嗯，
0: 迄条歌又带我呢条啥？一条。
1: 有台湾，有台湾。
0: 叫什么啊？常常说不要讲。
1: 有台湾，有台湾，陈思安呀。
0: 系啊。
1: 陈思安的有台湾嘛，哈。
0: 好啊，好啊，谢谢啊。
1: 不要免客气，好不好？哈。
0: 谢谢你，拜拜。
1: 没，拜拜。
0: 那有迄个，我就搁卡好你。
1: 好啊，好啊。
0: 我爸爸教
1: 的。好啊，再搁卡，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嗯，感恩哦。嗯，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啊，拜拜。
1: 来，空中好处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听歌唱歌，感觉拢变客气啊！用电话边个给你做服务哈，对啊，就是两卡人四卡钱，也是陈凤唱啊。拄只头前我报掉一首，做合作啥合作？钱四卡人两卡，哎呀，我电脑找我用两卡落去找，找这两首啊，真家己有入来，才知影讲哇，唔，敢那唔对，名差不多啦，但是应该吼，这个内底书。

不敢看，然后不敢看那里吼，所以我来安，我定安排哈。陈凤琴啊，陈凤吼，这电脑我那有当时啊吼，笑都笑都，应该讲吼，不够巧，不够巧，可能历史啊读不够多。陈凤其实是咱家己本地人啊，然后家己本地人，啊，你啊查电脑，伊拢甲你讲，伊马来西亚人，因为伊后来敢是。啊，这个嫁马来西亚华侨啦，吼、哦，这陈凤啊，所以讲哦，这个网络拢传伊讲是马来西亚人，这唔对，那台湾人正统咱，这个啊，嘉义吼，嘉义人吼，嘉义人安尼吼，所以讲哦，这搞唱歌对吧？哈哈哈，所以我咧好朋友，这爱甲咱好朋友澄清一下，无你啊讲看网络，我唔知啊讲啊，陈凤的马来西亚人啊，帮罗讲诶，我当先帮罗讲诶吼，我们还是要想一下、喔、呵呵啊，马上想一下哦、喔、吼，爱有智慧，啊，无即卖帮罗话足侪都嘛骗人诶，嘛有拢骗人诶较侪安尼哈，所以讲吼、喔，这咱要了解代志哈，有当先嘛爱靠经验靠历史啊，这电脑最近才开始风行诶吼，所以它没有历史，啊，伊历史就是靠。把人面顶乌白写，凊彩写就甲摕落来，伊本身也无经历啊，对无吼？所以讲咧，好比说电脑真好用，但是我感觉时代吼，因讲出来话更加好用，对无吼？这是真正实实在在吼，这个老经验，对无吼？所以人哦嘛是唔当干呐，拢相信电脑哈、啊，有当时啊买家己去经验者，你才知啊。来来来，过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吼。现在安排朋友讲要听阿红唱的歌来安排拍七啊十波，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继续甲利用刷电刷卡阿红甲你做服务哈。

0: 小李好，嘿
1: 啊！教练，啊，唔捌看到你的人，
0: 唔
1: 啊，阿妈唔捌看到你阿舅，
0: 安尼吼，
1: 我讲吼，跟那阵大手卡吼，
0: 哦，
1: 听到一个，跟那阿舅
0: 哦，哦，应该唔是啦，伊即马伫网络咧，伊无伫个电台啊。嘿，伊在行网路，嘿，伫网路啊，嘿啊，嘿。
1: 哎呀，就即马是咧做啥？你敢知？
0: 诶，即马在做网路诶，迄个，诶，迄个网路诶，迄个节目啦。但是我唔知，我无确定伫倒一台啦。伊有团啦，但是我无甲看，嘿啊。
1: 阿秋，我感觉阿秋是个性卡迄款诶，尔无伊是人袂歹。
0: 真好啊，哎呀，人袂歹。
1: 人吼，
0: 哎呀，
1: 干那。讲话比较快啦，
0: 啊、对，
1: 哎，那无伊个人袂歹，
0: 袂歹啊。
1: 我想讲伊那买个大只，那会袂安尼。
0: 哎，都人叫伊去开迄、那个开网络的，人叫伊去开网络的啦。
1: 哎呀，以前我甲伊讲较久伊无做吼，
0: 对啊，
1: 我嘛伊
0: 会艰苦吼，
1: 会兼会想这个人讲，
0: 安尼吼，
1: 人伊就伫即代咧做，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
0: 啊，
1: 老朋友
0: 啊，哎呀，哎呀，啊，都大家拢有发展啦，大家拢有发展啦，哎呀，
1: 啊，伊也免烦恼啊，伊也免想我讲，哎，我即间厝刚租的呢，
0: 哦，
1: 我租即间厝租15年啊，
0: 有，
1: 哎呀，啊，人伊我嘛有当时啊，嘛该开讲嘛开半好听啊，
0: 有，
1: 我讲像你啊，啊，无娶某啊，趁钱讲。自己开了、
0: 哦、
1: 啊，唔免讲你个负担正，领导的人会拢甲你负担。
0: 对。

来，空调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微花哩，哈，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来，特别大家准时收听，听来好听。介绍较侪朋友跟到老了到收听哈。现场电话刚刚叫电话卡到2831-5819，2831-5819对啊，咱电话中拍摄部给你接到电话再个卡哈。啊，要交代要欢迎，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尤其把咱最后一礼拜益生菌两啊，又台1700块，各加加几把数，叶黄素啊，芝麻素古了用。两啊千八块加价，计划说犹太最后一礼拜哈，电话再跟交代。过来咧，后礼拜咱都无过犹太哈，咱咧益生菌、叶黄素、芝麻素、骨疗用安尼哈。啊，另外咱咧紫苏油嘛，叫水朋友咧问讲啊，这紫苏油是安怎买安尼哈？紫苏油你也使搭配着燕麦啊，所以讲咱公司最近啊，这个啊出一个优惠的这个组合安尼哈，用燕麦奶哈搭配着咱紫苏油，甚至比如啊，哎紫苏油。提来煎，提来煮呀，唔是呵呵啊，紫苏油提来青啉的青汁的啦吼，啊你啊，青啉吼，你也感觉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吼啊，有朋友讲啊，红啊，我是直接跟他吃，所以讲咱公司吼，这个头家吼，他很好玩，伊家己提去吃，伊讲伊拢泡咱的燕麦吼，燕麦。加这紫苏油，所以讲伊讲，阿你要出一套吼，这个紫苏油的这个这个组合，或者阮张董嘿，头家的组合，因为食古锥，我家己问叫啥去食，啊食食就讲哦，阿你较好食，伊就要出一套啊，讲安尼哦，给大家食咧哦，哦，大家话你讲，我讲你讲，一卖哦泡紫苏油就好食，我讲哈，我感觉讲。即阮头家嘛是真特别啦，真趣味，真古锥啊！伊讲，咱无咱来吼，即出一套啊燕麦奶吼，佮加紫苏油油台啊咧吼。我讲啊，你要搭安怎油台？吼、哦，张罗加阿红讲讲，我跟你讲，你甲听众朋友讲，紫苏油吼，啊佮两罐两罐紫苏油加一罐燕麦奶啊咧吼，油台2480块。啊，咱个送个赠送，我讲你要送啥？伊讲哦，无咱个送紫苏油，送一罐啦。我讲哈，那真好安尼哦，送一罐紫苏油。伊讲啊，但是哦，伊讲安尼无够，伊最近哦，佮有这里、個、啊，这里、個、啊，有一支咱公司有一支新产品啊咧吼，讲啊，这里、個、啊，按算林刚准备推出，即话先送哦，大家吼、哦。在试食，伊讲吼，佮有一罐这个乌麻粉吼，这个乌麻粉，嘿，这个呀，这个应该足油的安尼吼，就94系，就是系，啊，上届油的乌麻粉，佮加上一罐吼，你安尼油台2480块，哦，安尼等于摕到三罐紫苏油，佮有一罐燕麦奶，佮加一罐乌麻粉吼，黑麻黑芝麻粉安尼吼，唔是咱之前上的这乌豆麻粉都不一样哦吼，这是应该油油油哈，足香的哈，这里啊，乌麻粉那里哈，啊，你用这燕麦奶来泡，搁加这个紫苏油，加一汤匙啊，两汤匙啊，特工哦，好，伊讲哦，食食这就好，燕麦奶，搁加这紫苏油，啊，搁有这乌麻粉那里哈，啊，你一套一组，那联合朋友哈，他特别优。

优惠价2480块，所以咱好朋友哈，即阵登记交代出门哈，即咱头家诶，即个诶，即西卡，西卡配，大家哦，伊透早即摆拢爱咧食哈，燕麦奶加紫薯油，搁加芋麻粉啊，你吼，啊咱即特别优惠哦，吼248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侬哈，2831519，2831519，卡号卡互通。

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亏啊！今天要讲的这笑亏嘛是阿阿婆笑亏，阿阿婆带上最代志的对啊！定下拢讲到阿阿婆的笑亏代志，来听阿红讲笑亏。要听阿红讲笑亏，一定要锁定咱的时间，就是空中好处边才有啊！哈，别位都无当听到哈，所以讲来厝边头尾所谓好处边，爱记收听咱空中好处边，再当听到阿红讲笑亏。来，今天要来讲的阿阿婆的笑亏故事，就有一间吼，这阿阿婆安尼吼，两个会走去讲哦，餐厅食饭安尼吼，啊，这餐厅内底有一个查甫人坐伫个吧台顶面安尼吼，一直啉酒，一直啉酒，一直一啉酒，因某就咧甲因翁细声讲，翁翁的，你甲看麦啊，哈，你有看到头前迄个坐伫遐迄个吼，迄啉酒的查甫人有安尼啦吼，这因翁就甲因某因讲，有啦，有看到啦，哎，你知影，伊是安怎哈？是安怎？你是？你安尼问伊安尼吼，即个太太则第一甲伊人讲，讲我甲伊讲啦，伊安尼啉吼，就是因为安怎，嘿，迄自从几落年前吼，我甲拒绝了安尼吼，唔爱嫁伊安尼吼，伊就逐工啉酒坐伫遐坐甲即嘛，哦，因某真臭屁啊！意思要甲因人电啦，讲吼你要看卖，嘿，伊在约无约我约无安尼吼，我无嫁伊安尼，伊伫遐坐伫遐啉酒啉甲呾哩。嘿，哦，因人就听哦，这里都甲因某应一句话安尼哦，应完了因某就头壳上个巴落，哈，这因翁听到因某安尼想要臭味者，因翁安怎应对现在？因翁竟然甲因太太讲讲，哈，靠背啊，有人庆祝庆祝遐久安尼啦，无娶到你安尼哦，庆祝遐久啊，庆祝几多年哦？因太太大概是个包落去安尼哦，你意思是讲找到我啊，真后悔安尼，还无找到再多庆祝，啉酒是庆祝啊。伊某本来是讲吼要臭屁一个，讲吼就是无找到我在底下嘿，啉酒啉遐久安尼吼，结果因翁唔是安尼想的，因翁认为讲吼无找到伊再是坐底下啉酒来庆祝，讲安尼哦好日子啊。今晚我都无他啉啦哈，恁两杯都去用念啊，无他像这個。安尼哦，无错哦，即林汤海啊，我来好朋友，有当时太太爱你好啦吼，啊叫你卖啉遐多，啊嘛是为你好啊吼，对吼，啊就是希望你啊啦健健康康，啊翁阿婆感情在当姑姑等等吼，所以讲吼，这当然人跟人到底拢是一种缘分啦吼，那么有抓到无抓到，都没有关系，咱的好朋友吼，抓到无就甲你祝贺，啊无抓到，咱嘛继续催行吼，啊唔当讲安尼哦。一直啊，都一直啉，安尼蛮好。我这红色真的不要讲话哈，你讲话这红阿婆真笑亏。

来，空中合作兵，快来让地形古兵，赶紧过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介绍，咱的古老用古老 UC Two 哈，跟咱各国用古上街用的，咱的古老用，内底成分原来真好，真侪朋友食过拢学到啊，以前拢都要买较侪阿灶台、油台，即摆买啦哈，人家直接油台千八块，而且佫加加咱的鸡肉酥，最后这礼拜油台的机会，电话再跟交代，逐工保养，再一个加强一下能量哈。各国用骨上盖站，尤其是大好朋友，常常拢感觉讲骨头的问题，互咱真困扰，互咱真麻烦。咱内底成分真正是真完整吼，有 UC2、MSN、金珠粉、玻尿酸、骨碌二酰加吼，啊，佮有这个啊足侪好的成分，拢甲你放伫内底啊。所以以前用一项一项去咧买，一项一项伫食，即摆拢免啦吼。咱甲你放做伙，互咱的好朋友，唔免一项一项去找安尼吼，嘛唔免一项一项去买。不但省钱，而且个心力，嘿，因为咱唔免计较回地拔尿，一天只要吃一次就好，不用吃一粒，加强正能量，固骨、养骨、上钙站，骨碌用骨碌优西兔。来，即阵跟交代加欢乐，咱个加加几把手，两阿千八块吼。阿弟阿讲啊，我咪叫紫苏油吼，唔捌食过试看卖，一罐就是900块。阿弟啊。单叫紫苏油两罐照送回服务，啊，你又叫其他产品当做叫吼，咱的好朋友一罐900块，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安尼哈，啊，你要试一下看卖咱这个阮头家这个啊，这个赛车，呵呵啊加燕麦安尼啦哈，上大组的安尼哦，那2480块哈，2480块，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啊，够加一罐这个欧麻粉，好，上新推出。上盖油又密密的这欧麻粉哈，这是2480这大组的哈。啊，那讲一罐是900块紫苏油，因为当车叫拢会使哦。

0: 介绍人，
1: 介绍人食，
0: 吓。
1: 我
0: 食
1: 礼拜安尼，
0: 哦
1: 安尼哦，安尼你有摕一摆可以，哎，要食过。
0: 我拢一直甲你介绍呢，
1: 谢谢啦，谢谢。
0: 拢一直甲你迄个。
1: 系啊，我知，拢甲恁介绍，谢谢你。
0: 你甲提。顾罗用啦，
1: 顾罗用吼，好啊好啊，好。
0: 因为我是要甲介绍讲吼，一包顾罗用，一包迄食目睭的啦。
1: 哦，安尼哦。
0: 你食目睭的吼，食了真好，迄目睭我家己啦，本人咧流目油吼，啊食迄食目睭的真好安尼啦。
1: 是好啊。
0: 啊，伊是讲吼，食目睭我都无得食，伊食先食顾罗用，食了有效，所以今仔买先去顾罗用。
1: 好啊，无紧，好啊。好啊，
0: 我
1: 给你送，
0: 我家来啦。
1: 好啊，再给你送过，好不好？
0: 我家来，
1: 好。
0: 啊，当时你送过来，
1: 可能拜二三送，好不好？
0: 都无紧，什么时阵来拢无紧啦。
1: 送，好，好，我再给你安排。
0: 我联络啊。
1: 好，对。
0: 啊，那是两安顿两盒啦，吼。
1: 嘿，对，好不好？好，哎，我下去。
0: 阿边我那家里面，我用电话我提五盒嘛。
1: 嘿，对，尽情拢提较侪啊。

来讲一个真笑过的代志哈，这个人呐，啉烧酒嘴真正吼，做个什么代志，家己都唔知啊嘞哈。这个、泰国嘛，咱来讲这个泰国哈，萨瓦迪卡，前面查波人哦，讲啊啦，嘿，这个走去跟人三啉啊，啉啉未要等于厝的，这个、路的哈，啊，这个、泰国的查波人啊嘞哦，看到一只大蟒蛇。啊，野生的大蟒蛇呢，然后第一路咧白啊咧哦，哎呀咧哦，啉烧酒嘴大就大了，这个做啥？嘿，这个借酒壮壮胆，借酒壮胆的对安尼啦吼。所以讲伊咧吼，竟然咧哦，去将这只大蟒蛇摸起来浸安尼啦，浸浸的吼，佮揽伫咧啊，这个家己胸口的头前安尼哦，啊，蒙生蒙生佮带登去厝的，佮讲怕生被佮。提灯去饲啊呢，个动作高啊，动作鸟啊，你要饲啊呢，然后哇，迄厝边头尾看到这查甫人回来时阵哦，身躯顶排一只大蟒蛇，好惊掉啊，啊，赶紧报警出来，听讲也出大事啊呢，然后，哎，啊，这个查甫人啊呢哦，这个啊，伫咧厝的时阵啊呢吼，咧休困哈，休困啊呢，然后，哎，佮另一只大蟒蛇呢，当伫这個。啊，这里怀抱来啊，了，坑伫厝的内底啊，咧，厝边赶紧叫警察来，警察来了，破门入面啊，咧吼，破门入面啊，咧，然后，再赶紧哦，甲救出来咧吼，甲讲哦，你小精神一下，啊，你无代无志，抓一只野生的大蟒蛇回来，讲要饲要创啥？伊讲哪有？我那有诶，就迄阵才饲啊，警察来就才饲啊，你讲我那有？你讲佫无？你厝边都有甲你拾来哦。讲两只大蟒蛇都算啊！讲我要坐等于饲啊咧，我咧靠呀！所以讲你看嘛，酒啦啉落去啊，人真正拢惊恐惊恐，你做什么代志，家己都唔知呀。来啊！这蛇甲你还是乌白饲，到时去加一个咧，后面我真正就一命乌好爱在啊！所以讲就最近就天气真热哦，哇！山区啦哦，还是讲公园啊，有当时啊，真正看到蛇哦，爱特别小心嘛哈！来，酒唔当啉酒醉哈，咱做酒国的英雄，最近来听酒国英雄，酒国英雄，朋友点不爱听阿红所唱哈。

来，空中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拄只毛朋友打电话来，交代欢呼哈，讲阿红，我食看卖恁头家介绍的紫苏油，阿古燕麦奶，伊在机关卖泡咱的燕麦奶，哈，用咱的燕麦奶，搁加紫苏油，哎、欸，真的还不错啦，哈，真香啦，哈，万家宽和南路一段食，哈，咱李太太谢谢来交代做一组啦，哈。那么咱的这燕麦，哈，这高钙燕麦，搁加上高钙乌豆、乌麻粉，高钙乌麻粉，这就是细哈，上钙。以为安尼哈，这乌麻粉啊，足香的，好，佮加这煮紫苏油，而且早顿安尼吼，哎，你个泡一杯都有够啊，哎，真侪好朋友讲啊，我早顿在要食啥，即马咱有燕麦加紫苏油的这个方法教你，好，教我咱的好朋友安尼哈，不但有饱足感，而且营养够够吼啊，紫苏油就是啥，用紫苏籽来做，哈，就紫苏籽来做安尼啦，哈，天然的植物油，而且寡妇我做。即、这个植物界即侵害鱼油吼、哦，所以讲咧，个比如你讲啊，我食素，我唔敢食鱼油，你只讲我惊臭臭味吼、哦，我未要用吞的，没有关系，你即卖在用啥？用咱的紫苏油啊，然后紫苏油，因为伊 omega 三含量上介高吼，那么所以咱特工来做补充，那你个比如买在选择加即个紫苏油啊，紫苏油唔是用你炒哟、哦，唔是用你煎物件用，紫苏油真正是。家己汤内底啦吼，迄只讲凉拌啦吼，来伫咧食安尼吼，啊，所以我建议咱个朋友你使用泡燕麦奶，迄只咱的安体素也可以吼，安体素买晒安尼吼，加一汤匙啊，咱的紫苏油啊，真的很棒吼，因为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三，好，所以讲咱个朋友吼，对咱来讲吼，真正真好，啊你即马交代出门，你要叫产品加叫一罐才900块，吼，你要叫产品加叫一罐紫苏油才购买900块。啊伊哦，这个内底成分真正就好，伊天然的植物油，吼、哦，啊个是 omega 三真高，不饱和脂肪酸上介高的。大刚请你咩？这边这个条件，这个一般朋友你咧食些粗橄榄油哈、哦，这个营养成分更好，吼、哦，那紫苏油哈、哦，紫苏油啊咧哈，啊而且伊的香气更加香，哦，比粗橄榄油。甲其他油，但你后壁哦，你甲啉起来哦，你会觉得说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啊，然后真正足香诶，真好啉。你甲试看卖啊，你也交代专门产品，加叫一罐，咱只要900块，啊，你也叫大组诶，吼、哦，咱2480。拢总有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够一罐乌麻粉，吼、哦，这拢是这里啊，阮头家吼，这里家己诶私房菜。呵呵啊家己的西家啦吼，特别又在2480块，阿、啊、你讲我毋捌食过，我叫一罐紫苏油是900块，啊，你啊交代欢呼产品同齐叫，迄只叫两罐，咱嘛甲你送去阿你哈，电话再交代再欢呼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阿红龙光金给咱这边大家做服务哈，2831-5819，来先过来安排星星第五新朋友点播来听。

早年在公上班时，有一个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今年在借着伊的时阵，伊来心里咧有个故事，所以我也忍袂住，洗刷来给伊气死的啦。马哥脾气嘛怎样，嘛是怎样，也毋是比上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0: 来先感谢一下咱上山的陈律师，谢谢来交代处，咱的古乐用古乐 UC Two 哈，啊，个咱的新店啊，这啤酒老窖李太太，谢谢来交代处，咱的古乐用古乐 UC Two 哈，啊，个给叫咱的这紫苏油，谢谢你哈，我啊我冇食过，叫一抓食看卖。泰山明记咯，咱的刘妈妈，谢谢嘛来交代处，咱的大组的哈，大组的紫苏油哈，讲试看卖啊，讲冇食过紫苏油哈，试看卖，谢谢你哈，等等再。交代再还付。哎，你讲买啥？
1: 古乐用
0: 哦，古乐用啦哈。哦，好，你电话这机嘛哈。
1: 对对。
0: 哦，好啊，拜二左右给你上，好不好？
1: 好。
0: 好，拜二给你上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好，拜拜。
1: 好，再见。
0: 再见。拜。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吼，伫咧交代，伫咧欢呼吼，这是咱王妈妈啦吼，这咱树林一个老朋友啊，好朋友过来交代欢呼，谢谢你哈。今日电话刚刚继续甲你用，要交代要欢呼啊，我拢赶紧甲你做服务，古乐用古乐 UC Two 甲咱各个上加用，2835819的电话再卡好丢卡好通。

来，空中报报，先来个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哈。赶快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所影响，午后的对流嘛是有哈，所以讲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大雨，迄只好雨发生的几率，请你后边特别注意。北部甲西部部地区拢是高温炎热哈，温度拢加真高，涨像涨哦嘛是足热哈，温度拢超过36度以上。提醒咱所有后边要出门要做好防晒，加补充水分。还若讲去山区啦，较低所在，其他边拢要注意讲哦，瞬间的大。所以请你那边好山好库，赶快爱甲炸一下哦。

来，有当时啊，咱的好朋友，奥多拜那安尼去人弄到吼，咱的好朋友啊，你会安怎做？有朋友讲，啊，都赶紧甲扶我食倒啊，吼，像有当时啊，咱赛车无注意去人骑着吼，迄停伫路边吼，这个奥多拜吼，无注意去人骑着，啊，倒去要安怎？赶快给他扶起来，对吧？吼，但咱的好朋友台南就伊啊，这个小姐就是安尼吼，进前啊，这个啊，停伫路边的时阵，安尼又无注意去人弄到边啊这机车，结果伊将人的车辆个扶我食。了就离开呀，结果吼后边就接到电话啊，然后警察打电话来，讲伊啊啦肇事逃。

逃逸哦，伊讲哪有啦？我哪有肇事准备逃逸？伊讲有啊，你人弄到机车，结果哦，你拢无啊，这个、报警，结果你怎啊走去啊？你哈，所以讲哦，咱后边话这个小姐咧，又对你讲讲话啊，他当时有这个奥特曼倒，我嘛更加硬起来，啊嘛无人受伤啊，无安怎啊？那安尼啦，诶，甲对方虽然讲啊啦，拢已经讲通好啊，好解啊，但是最后嘛是去用吊销驾照三个月啊，你哈，所以讲咧后边话，你唔能想讲。我弄到人的机车，我走就好啊！嘿，这嘛算啥肇事逃逸哦？机车有代志，人无代志，赶快嘛是拢算啊！这爱报警处理才会使哈。所以讲，那个朋友哈，只要第一时间你呐拄着什么代志，其实就是叫你报警处理就好啊！安尼你嘛安全，大家嘛安全呐、啊。

来，即马真侪人去自助洗车吼，这车吼，来讲大十，咱都来洗车，家己洗吼嘛，会当讲较招运啦吼。啊，但是咱后边即马自助洗车足多，不过拢是无人管的，吼，无人管的安尼吼。啊，无人管，咱后边有到乌北部啊，吼，真两边查甫人伫咧家人讲一间自助洗车店安尼哦，会多种啥？将洗车机当作洗身躯机伫咧用安尼啦吼，两个灯光光啊，这查甫人安尼哦，伫咧提手。手机啊，多啊翕啊，从啥？哎，就我给你抓，你给他抓，你给他抓过来，你抓，你靠呀！你当作你算的对，神经的位啊，哈！乱来啊！你哦，那你后边是洗车，不是洗人的哈？啊，但是有的人竟然乌白母啊，将洗车场当作是洗身躯经，在咧用啊！你哦，现在这么少年人真正有够笑，所以讲这么对用要甲告啊！你啦哈，不当使用啊，无正当使用嘛是要甲你告啊！

来，这位林丹的好朋友嘛是爱小准在这里，林料伤过头，甚至家己平常时都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哈，还是不要过量哦。最近伫咧这台北市这个六条通者吼，讲一间酒吧，半夜都发生一件代志，有一名世代查甫人吼，啊都因为毒品的案件。都这个、对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乐界所来得离开啊，然后甲朋友讲去啉烧酒，你嘛，嘿，这些蛋糕拍伫个桌顶啊，伊想讲哇，你哦，这啉两杯啊，你就都昏你啊，哈，都接无动头啊，我都想讲哦，这个啊，查甫人真正讲啊，朋友啊，你吼，你甲叫啊，你吼，叫几波咧，叫未精神，哎，甲这个啊，头家吼啊，这开。这个酒吧的头家安尼当者吼，要个摁起来安尼，摁未起来安尼啦吼。结果咱后边哦，雄雄这个蒙者才发现讲，哇，根本都已经无呼吸心跳，惊甲讲啊，赶紧送去到医生馆。结果你敢知吼，这一面乌哀在吼，这啉酒啉到吼，人倒去吼，真正诶，听到咱哩惊吼，所以讲咱后边有可能唔知是身体方面本身都有问题，再造成这款情形吼，还是安怎什么原因，起码都在当个调查吼。所以讲咱后边有你个朋友讲要来啉酒。啊，我嘛可能真侪朋友讲哦，唔通哦，这个坑人酒啦吼。啊，过来咧，你家己也是要尊重一下，你也当啉偌济，自己最了解吼。那真正不爽快，我们不要勉强，啉了伤超过，啉了伤过头，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来讲日本的这个新闻消息，日本吼、哦、京都吼、哦，这里、个、啊发生了一件吼、哦，这窃、个、盗案件吼、哦，人想拢无的，这窃主啊咧吼，这个应该讲吼，这失主啦吼，失主哦，去用偷摕物件咧吼，这里、个、啊，那也知影讲用偷摕，伊讲吼，因为吼、哦，我发现讲吼厝的吼、哦，这厨房内底啊咧吼，这里、个、啊，有人住过的这个分家，而且吼、哦，水饺减几落粒啊咧吼，不过现金拢无减，哈哈哈哈哈哈！这查甫人啊咧，走去到人兜去啊咧，偷摕物件咧，伊是偷摕啥？偷摕水饺来吃啊！但是现金哦，一角钱都无甲你摕。

即嘛就很奇怪，竟讲哦，我到现场个啊，即、這个赶紧找人，啊抓到人啊，再话讲哦，即查甫人哦，实在真趣味啊，来人兜偷摕物件是偷摕水饺来食，迄钱拢无偷摕啦吼，种、哦、真正奇葩。伊讲吼，即查甫人在底讲哦，因为太枵咧啊，过了工拢无食啦，吼，过了工拢无食，不然有病。要食饭都爱靠家己的双手去拍拼，才是正当的头路啦，对不吼？不是去人偷去人抢，安尼哦，你食了敢会安心？

来，咱定讲有病都爱看医生，不？咱好比说医生是有牌啊，无牌咱嘛唔知吼。即高阳讲有一间病院啊，即四五个院长吼，涉嫌对2011年就开始为着要节省人事成本，暗时啊半暝啊吼，迄加班的吼，伊拢甲换做啥？无合法的，无执照的，即、這个啊医生哦，伫咧值班啊。那你有没有无执照医生咧值班？靠呀，啊是咧有相款嘛？唔知伊就凊彩请一个讲哦，来到爱给巡房，巡房伊也问得你个讲啊，医生要遮疼，遐艰苦，遐无爽快，伊就安尼凊彩给你开药啊。反正食袂死人都啊，啊腰受骨，腰受骨，哎呀，十几年来哦骗这里啊，这里啊诈骗哦，这里啊啊这里伪造病历哦来诈骗安尼哦，超过了1796万。那你可比较真乱来，我拢请一个无牌医生暗时在巡逻，伊讲安尼较俗啦。后尾咱好比如咱患者看病是要医好咱的毛病，结果是安尼啊，愈医愈烦恼，愈医愈惨。咱好比如哈，不过未使讲啥，就是因为啊，即有即款的不少的医生啦。当然，我相信足侪医生拢足好诶，吼、哦，都很好，真正是对患者咧想诶。但是这里、这里啊，为了即款医生吼嘛，家里不良啊，竟然啊啦，用即款的方式啊，这里骗这里诈骗即款这金额吼，这不。这个应该讲是这进步的经验咧，然后啊个为着省钱，上这正牌医生暗时啊拢请迄个无牌啊蒙古大夫来给你看，真正哦，咱听着会惊啦。来，足侪人即马拢爱佚佗吼，爱出国，带囡仔出去佚佗，拢是即马暑假，大家做爸母拢会做诶工课，对无？哦，真侪爸母讲要留下美好的回忆。较早咱祖先也在台湾，毋捌出国一摆，对无？即马有诶囡仔是说啊，无出国讲足闹开诶吼，无出国讲足闹开安尼吼。但是有当时带囡仔出国，囡仔若吵，咱会歹势。最近一个哦，这个查甫人就是带一家五个五口安尼哦，拢出门去佚佗安尼哈。啊，坐班机的时阵哦，伊就安尼开始一个哦，这个啊，这人客拢甲发一个耳塞哈。现在发耳塞，因为阮囝哦，才有8个月诶，这個红眼尔。所以讲，我今日讲，伊小弟甲你这个爱白叫牛咧，提早准备哦，百外户的这个。其他啦，你哦耳塞啊，你哦一个发到人啊，你哦讲你若听到伊咧好哦，拍死，我咧先甲你讲先咧啊，啊你耳塞戴一下，啊即我免费提供，搞笑啊，嘛是真有同理心啦吼，不过咱好比有当时啊，咱在公共温书干苦，难免拄到囡仔会吵吵闹闹嘿，大家拢爱发出着家己的耐心，再一旦讲啊啦，大家和平相处啦，啊啦你也讲。啊，这个都因为安尼，个人乌量生气，安尼俩讲嘛无好啦，因为囡仔毕竟吼无多控制啊。啊，北部即马拢爱抓囡仔佚佗，所以讲我啲囡仔伫回林机顶安尼吵吵闹闹，有当时啊吼，咪造成真侪人去困扰，所以讲大家都有同理心，互相体谅啦，你讲对唔对咧？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美朋友收听啊，多谢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9，2831589，卡号通。

0: 讲少年的啊，未使讲老。
1: 哎呀，迄酒也无好食，那大家爱食酒
0: 啊。好安尼哦，嘿啊，那就食一个讲安尼哦，艺术艺术的啦。
1: 我感觉迄足爱食酒的人，迄酒足歹啉的咧，
0: 就不对安尼。好安尼哦。
1: 对啊。
0: 啊，都爱食的就讲好食，啊，咱未食的就讲歹食，这对啊。
1: 少年都爱吃，都搞吃，都朋友人同事啦，
0: 公司
1: 啦，
0: 对啦，就应酬啦，应酬啦，
1: 应酬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应酬都几减的啦，
1: 哎呀，酒醉拢嘛空空，酒醉拢嘛精神拢嘛足在，
0: 安尼吼，对啊，
1: 对啊，
0: 所以讲啉爱少杂一个啦，杂一个，哎呀，
1: 电
0: 话
1: 来啊，
0: 你电话来，电话来，来来，别紧啦，你别叫回吓，
1: 我你暂时那个啦。益生菌
0: 啦、啊，益生菌啦、啊、吼，系啊，两阿够上几把梭，
1: 两阿吼，
0: 嘿，对对对，好不好？
1: 两阿上几把梭，
0: 嘿，对对对。
1: 啊，我个买一罐迄个肉梭一罐偌济？
0: 一罐猪肉梭呀，猪肉梭330块。
1: 330，
0: 嘿，330啦，嘿，330，
1: 嘿。啊，那我买一罐。
0: 好，安尼我给你加一罐鸡肉酥落去，好不好？
1: 好啊。
0: 啊，猪肉酥啦，猪肉酥。
1: 猪肉酥啦。
0: 好，好，没问题。
1: 安尼两千。
0: 两千共三十。
1: 哦，安尼哦。
0: 嗯，对，好，两千共三十。哦，啊，刚刚拜二给你送。
1: 拜二哦。
0: 嘿，对，好不好？
1: 拜二哦。
0: 嘿，对，拜二。
1: 好啦。
0: 好，后日哈。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啦，
0: 简单的谢谢啊、
1: 哦，电话你叫，
0: 电话你叫，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

0: 高雄估计洪灾准备，马上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欸，啊，你哪会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